0: 江苏首座苏超应援楼也特别亮相了，这就是在我们南京的水游城。
1: 他用了一个超大无比的大中庭，然后呢用了一个超大屏幕的大屏幕镶嵌在那个大中庭上啊。
0: 应该说它整栋的这个水游城的中庭都被江苏省13个市的苏超的加油口号包围着，所以你走进去之后那个视觉效果是非常之震撼的。
1: 对，那同时你在看这个比赛的时候还有各种什么小吃啊，龙虾
0: 啊，还有冰淇淋啊，还有水杯啊。那天特别好玩，然后一个朋友的车，然后坐上车以后他就讲，他说你们看一下我的车子，他车钥匙不是有个那个挂件嘛，他用南京话讲，他说你们看我车油尺的挂件，你看，哎，苏超的
1: 哦，
0: 哎，然后一看，哎呦，说挺可爱，他说不容易抢到的，所以苏超的很多的这个元素都已经出现我们生活里了。
1: 看球就一定是要人多在一块儿，
0: 对，
1: 然后夏天的这个所谓的宵夜也是要人多在一块儿。
0: 那天我看到有一个博主，这是来自宁波的一个博主，然后他就分享了视频，他说他第一次，他说借着看苏超比赛，顺便到南京来旅游
1: 啊，
0: 然后他就讲，他说除了吃了很多南京的这个美食之外，他说苏超现场的这个热情，他自己当时他是用视频这个记录的嘛，他说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一场球，他说他大概只有10分钟是坐在椅子上的，是啊，
1: 站着的，
0: 是啊，时间全是站着的，他说你没法坐，他说没有办法坐，他因为原因就是现场的气氛
1: 激动，
0: 哎，一会儿就是这个叫那个声浪，然后一会儿要站起来配合做声浪，然后一会儿要摇旗呐喊，他说那个感觉，他说一场球赛完了以后回到家的时候会觉得，哎呦，回到酒店觉得好累，但是我觉得。
1: 这种全民运动特别好，它是一种情绪的一种宣泄嘛。
0: 是，刘毅在现场看过比赛吗？
2: 没有，根本抢不到票。
1: 你也喜欢足球啊？
2: 我看得懂一些，
1: 因为我觉得你从你的腿型啊，特别是大腿，
2: 大粗腿，
1: 能够看到出你是一个运动型的那个腿型。
0: 刘毅之前比较擅长的体育项目是什么？
2: 网球。
0: 哦，
2: 因为大学选修课是网球，
0: 所以网球打得好。
2: 一般吧，
1: 就会打是吧？
2: 会打。
0: 那你跟我们的同事张端切磋过吗？
2: 没有，我没有在他面前说过。
0: 天哪，那你太低调了，你的性格跟他反差很大。张端是人尽皆知两个爱好，一个是唱歌，一个是网球。
1: 都不咋地是吧？
2: 我特别喜欢看体育运动
0: 啊，
2: 比如足球什么，而且一定要在烧烤店门口看。
0: 为什么要在烧烤店门口？就
2: 边吃边喝边看，
0: 然后那种竞技型的比赛。
1: 对，
0: 哎，对，雷老师擅长的体育项目是？
1: 我啥也不擅长，我喜欢看什么乒乓球啊、排球啊、跳水啊、游泳啊这些，就快捷的。
0: 对，我还挺喜欢看羽毛球比赛，
1: 还乒乓球。
0: 哦，对，看得很激动人心。
1: 哎呀，转眼你看，一到6月份开始，咱们2026年。半年就过去了，哎呀妈，这时间过得真快。
0: 对，那除了刚刚推荐各位5月30号关注苏超比赛，在6月1号下个礼拜一的时候就是儿童节。
1: 对，
0: 而在我们交广小路的四一专区，其实早早的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儿童专区。
1: 这儿童专区里面各种儿童喜欢吃的好吃的汇总啊，
2: 早餐、水果、零食，还有一些学习用品，比如说护眼的台灯啊，大家都可以进去逛一逛，看一看。
0: 如果你还没有添加交广小路的话，也很简单啊，滴滴爸爸早上好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小肉，大小的小，红烧肉的肉，你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的图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添加了。

0: 在这车摇马急的世间，慢慢来是一种诚意，
1: 是一种诚意。
0: 滴滴巴巴早上好，每天早上八点，在热爱里

0: 哎，周末在家大家喝点啥？我觉得除了喝酒喝茶之外，其实咱们可以喝点氧气的啊。
1: 嗯，比如说像咖啡，我有朋友他们搬新家之后啊，他专门还有一个区域，
0: 咖啡机，
1: 对，就是自己在那儿冲咖啡，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搞一搞拉花。哎，反正拉花这件事我是一点都不会，会吗？
0: 我不行，
1: 你也不行，
0: 我是偶尔能拉成，但通常都是翻车的。
1: 下次可以报个班，据说还可以去学。今天我们向早饭来推荐一款咖啡。
2: 特别牛，我先说名字，叫牛初乳姜黄肉桂冷萃咖啡。
0: 我的妈，好洋气啊！
1: 这里面好多好多信息量啊！
0: 它这个冷萃是属于要冷泡的，还是可以热冲的？
2: 咖啡粉直接冷泡也行，用热的也行。
1: 先从第一个词牛初乳，它这里面是含牛初乳的吗？
2: 对，它含了牛初乳，里面有。那个里面有活性免疫球蛋白就是熬夜啊，不是本人就很累嘛，喝了咖啡提神，它同时还能把你透支的一些身体补一点。
0: 那就说明这个咖啡咱们不用那个牛奶去冲泡它了哈。
2: 对，不用牛奶，直接喝。
1: 它里面是含的。
0: 对。
1: 刚刚你还说到了有姜黄和肉桂。
2: 对，姜黄肉桂这个就是比较厉害了。它是什么呢？就是控糖燃脂。就很多人说我长期坐在那肚子上有什么办公室游泳圈这种
0: 热脱下来挂下来了，
2: 对，所以这个咖啡就是又有咖啡，然后它的热量也很低，然后又能同时帮助你一起控糖燃脂。
0: 对，因为现在外面你要喝咖啡加了很多，比如说什么某某什么那个糖浆，会那个一二三三泵那个糖浆不得了，这糖分啊，真的。
1: 所以我有的时候都会讲说少糖或者是无糖。
0: 是的，是的，
2: 然后呢，里面其实还有一些别的，比如说我们的仙人掌粉。
1: 哦，还有仙人掌粉。
2: 哎，仙人掌粉，它搭配起来。可几个口感特别特别。
0: 对于仙人掌，我最小，我只有一个记忆，就小时候嗨杂赛的时候，蹦嘛，这个杂赛上没糊，
1: 但是说来说去，它最根本的，它还是咖啡。很多早饭可能比较关心，哎，这个咖啡豆是哪里的呢？
2: 阿拉比卡咖啡豆。
1: 哦，阿拉比卡咖啡豆。所以我们买到手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包装？
2: 一条一条的，你像我就只买这种，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时间去
1: 磨啊。
2: 对，
0: 咖啡的口感和品质决定于咖啡豆的来源地。
1: 对对对，这个很关键。
0: 是的，
2: 所以这个款咖啡，冷水、温水、矿泉水瓶摇一摇，很快就冲好了，三秒就冲好。关键是价格，原价198，我们今天打对折99，到手到手四盒，每盒是7袋。
1: 99到手四盒，每盒7袋，
0: 28袋。
1: 对。划到一袋的话，也就才3块钱。
0: 我的妈哎！某巴克那个咖啡
1: 不能跟某巴克比。
0: 你要超大杯一杯的话，要40多。它这个28袋的话，一个月的量的话，每天只划到
1: 3块多钱。
0: 哎呀，
1: 所以早饭你可以花这个钱，然后你可以买个某克的杯子，
0: 对，
1: 然后你把它
0: 装里面拉掉的一支。
1: 那这样想来真的好开心啊！
0: 是的
1: 所以第一时间你可以来我们的交广小热私域专区逛一逛。

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认识到，所有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都只是在提醒我，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真实。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懂得，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人是多么的无理，就算那个人就是我自己。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尊重。当我开始爱自己，我不再渴求不同的人生。我知道，任何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都是对我成长的邀请。如今，我称之为成熟。

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才明白，我其实一直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方，发生的一切都恰如其分。由此，我得以平静。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自信。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不再去勾画什么宏伟的明天。今天我只做有趣和快乐的事，做自己热爱让心欢喜的事。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单纯。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开始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不论是饮食和人物，还是事情和环境。我远离一切让我远离本真的东西。从前我把这叫做追求健康的自私自利，但今天我明白了，这是自爱。

害怕自己和他人的分歧、矛盾和问题，因为即使星星有时也会碰在一起，形成新的世界。

0: 想要自带高级体香的朋友们，商城限时福利来了，带来梅森玛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官网日常售价740元，今天商城宠粉破价，同样是200毫升沐浴露加身体乳200毫升，只要339元。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沐浴露锁定福利吧。这款沐浴套组是天后王菲同款，李宇春代言，给你不撞香的高级感，温柔治愈，洗完自带自然体香。韩棉版香港直邮，掌上海关可查，限量2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沐浴露凭手速抢吧。商城缤纷夏日宠粉福利，超多惊喜等你来，超多夏季防晒好物上新，一线美妆低至3折起，限时特惠，一站式轻松购齐。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2: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6: 中国移动。
7: 过了30岁就步入了抗初老的行列，皮肤松弛、法令纹、抬头纹逐渐显现，别担心，今天带给你们的全新升级版50%高浓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直接把抗老核心成分玻色因拉到50%顶配的新版本，熬夜垮脸能快速回弹，干纹细纹也能慢慢变淡，素颜都透着透亮感。不管是抗初老的姐妹，还是熟龄肌需要强效抗老的姐姐，这瓶都能闭眼入。平时官网一瓶50毫升的50%玻色因黑绷带，原价将近4000块，今天跨境姐专属限时秒杀，不玩套路，直接秒杀价1999元，到手2瓶50%正装。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9或抗老，立即下单，不用排队，不用凑单，不用等待，现在就能一键锁定优惠。
8: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9: 家中宽带覆盖。

0: 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1: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0: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1: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2: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省内各条高速通行状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听懂成长的烦恼，解开心灵的密码。
8: 心灵的密码。
7: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润心家长大课堂。
9: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南师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小红。
10: 我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夏春底。
11: 我是来自南京玄武高级中学的心理老师王天文。
12: 我是东南大学杨云奎。
13: 我是南京市天正小学的李华老师。
14: 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小学副校长方林。
7: 20位名校名师、心理专家现场直播答疑解惑。
10: 父母爱孩子是本能，可正确的爱孩子却是需要科学和艺术的。
11: 用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看到每个孩子的美好。
9: 润心智德，调动积极的情绪，激发孩子自我成长的力量。
7: 这里是专为家长定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空中课堂，润心家长大课堂。
15: 润心家长大课堂，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高级中学的心理教师，也是我们南京市首届德育工作带头人宋梅老师，掌声欢迎宋老师。
16: 老师好，宋老师好。
15: 宋老师好。
13: 蕾蕾、娜娜老师好，小柔老师好。
15: 今天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哇，看到宋老师的时候，今天宋老师穿的特别好看，
13: 谢谢，
15: 就是很民族风的这种衣服。
16: 宋老师一进来满脸笑容，所以我就觉得啊，一个人的面相很重要。
15: 对，
16: 像早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每一张的脸，如果都是很开心的，心情就会特别好、啊、
15: 宋老师的笑容像今天我们刚刚说到的荔枝，甜甜的。宋老师，您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还能够冒出这种甜甜的笑容吗？
13: 这一下子就把时光带到了十几年前，我的孩子在读小学的时候。虽然我是心理老师，但我首先也得是一个妈。有的时候也确实是会蛮焦虑的，会带来一些困扰。
15: 今天宋老师要和我们全省的家长朋友来讨论的这个话题，大家非常关心，就是孩子写作业拖拉，我们家长应该如何陪伴？
16: 因为本身现在作业又多，
15: 对，
16: 如果孩子在拖拉的话，可能到12点都完不成，家长也焦虑这两点，一个就是明天我自己也要上班，
15: 对，
16: 第二个你要拖到什么时间？你明天你要上学？
15: 雷老师，你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你作业拖拉磨蹭吗？
16: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作业没这么多
15: 哦，
16: 对吧？没这么多。
15: 你是哪个学校没有作业？
16: 我优福西街小学。
15: 优福西街小学。优福西街小学，好的，感恩。
16: 你要说什么？
17: 优福西街小学不就在旁边吗？
16: 哎，对，那个时候有优福西街小学吗？就是小学，不像现在还是个什么名校啊。
15: 我是属于那种挂钥匙回家的孩子。
16: 哎，对，我也是。
15: 然后呢，我就是那种一回家我就自己写作业。
16: 嗯。
15: 然后呢，我觉得对我而言最大的这个奖就是自己的肯定，就是爸妈回来的时候一进门作业写完了。
16: 写完了。
15: 对，我说我写完的时候，他们说哟，正好。
16: 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早点写完可以早点玩嘛。
15: 是是是是。
16: 但现在好像孩子是不是作业写不完？
15: 所以宋老师，孩子作业磨蹭拖拉的主要原因，一般通常有哪几个？
13: 我觉得呢，这个要全面的要去看一下。
16: 嗯。
13: 因为写作业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很多年龄小的小朋友来说，
15: 嗯，
13: 可能是他人生当中遇到的第一个就是任务

0: 重，难度大，然后需要专注力，
1: 对，
0: 然后意志力，还有时间观念的这么一项工作，
2: 还真的是哦。
0: 所以对于每一个小朋友来说，可能他的特点不一样，然后他的大脑的发育程度也不一样。
1: 对，
0: 那有些小朋友就像刚才娜娜老师说的，你小时候回到家是很自觉的就完成作业，那对于有些小朋友来说，他觉得这个任务难度太大了，他可能就没有那么自觉，在我刚刚说的这些困难当中，他可能就会觉得有畏难的情绪，然后呢他也缺乏时间观念，然后也没有办法去有持久的这种专注力，因为小朋友的年龄的这种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他的专注力可能也就在15-20分钟，
1: 因为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呢，还不像现在有什么手机有电脑有这些，我们
0: 没有这么多诱惑，
1: 我们那时候生活是很单调的嘛，写作业的时候没得太多分神的事。
2: 苏老师，你说这个作业拖拉除了孩子本身的原因，会不会也有家长的因素呢？
0: 当然有家长的因素，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小朋友写作业他可能会真的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家长很多时候就不淡定，就不太能够去接纳孩子成长的这种正常的这种规律，他可能就过度的焦虑，然后看到孩子一下子没有进入这种作业的这种写作业的状态，他就会很着急，然后就开始吼，就开始催，这种吼和催啊。包括就是有一些家长孩子在那写作业，他在那玩手机，
2: 对，
0: 然后
2: 孩子会不会还有那种过度包办的，
0: 对对对对对，比方说就是这个老师一般布置作业会让小朋友们自己记，
2: 对，
0: 然后家长一回来就开始你先做什么学科，然后再做什么学科，然后写的过程当中，哎呦你这个字写的不好擦掉重来，哎你怎么这么慢啊，就是这种催促这种指责会让孩子会有带入一个非常糟糕的这种心情。
1: 刚刚老师讲一个场景，我也能有深刻印象，就是孩子在做作业，你在旁边催的时候，你自己在玩手机。这个对孩子就是造成一个心理的特别拧巴。
2: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问问收音机旁此刻在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您家的孩子是自己独立完成作业，还是你需要在旁边陪写作业？
1: 对。
2: 现在有好多的家长，他们晚上吃完饭，他的工作就是坐在旁边陪的。
1: 好多家长其实小孩作业他也看不懂。
2: 哎，小肉，你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你的作业是自己独立完成，还是你妈在旁边陪写？
3: 我自己写。
2: 但你肯定不是自觉的。
3: 我是在学校就把作业写完了。
4: 哟，
2: 错的不？
3: 不是不是，在学校把作业写完，因为没有额外的作业了，
2: 对，
3: 所以我在学校把作业写完之后，放学回家就一件事儿。就是玩
2: 就适合玩
1: 是。
0: 其实刚才小肉老师说的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可能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写完作业以后，时间就是我们的了，
1: 对，
0: 就可以玩。
1: 对。
0: 但是现在呢，也有很多的家长，就是你把学校的作业完成以后，
2: 对，
0: 还有很多大量的课外的作业在等着。
2: 所以就是回到家以后，他会发现还有额外的加压。所以我们很简单。
1: 那有时候我不想做其他的，
0: 对，
1: 我是故意在额外磨磨磨磨磨磨磨。
2: 磨蹭的原因是因为反正到点就要睡觉，我不会给你留多余的时间。
1: 这种老磨叽老拖拉的话，会不会将来影响到长大？比如说啊，他对时间的这个不守约，永远约一个什么事儿讲好8点，他永远9点钟才到，会不会影响？
0: 有可能
1: 啊。
2: 哎，苏老师，我想请教一个细节啊。就是我那时候写作业的时候，我妈妈有一个习惯，就她觉得我写作业很辛苦，每次吃完饭，当我坐在那写作业的时候，过一会儿她就会弄一盘水果，说那等孩子慢慢吃，
1: 精神奖励。
2: 对对
1: 对，
2: 写作业的时候旁边能有吃的吗？
0: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可以问一问娜娜老师啊，您自己回过头来去感受一下，当你写作业的时候，妈妈给你送这个水果，你自己的这个体验是怎样的？
1: 你看他现在讲就是幸福的嘛，对吧？
2: 就在那个当下，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他，我肯定是感受到了温暖。
1: 对，
2: 但是说实话，如果是要选择吃的话，你的作业的思路各方面就会被打断。像我通常我会这样子，我不会边写边吃，我会写个20分钟左右，我停下来，我索性要么就写，要么就吃，我是这样子。
0: 哎，特别好。
2: 哦，是吗？
0: 其实我们写作业的就有的时候就有点像在学校里面上课一样，课与课之间其实是有课间的。
1: 对，
0: 那个课间其实就是给我们休息的那个时间。那我们在家里面写作业也是一样的。比方说我们可以去分段一下，我写了半个小时以后，我休息一下，然后这个时候爸爸妈妈送点水果过来，送个温暖，其实我们很舒服。
2: 对，
0: 但是如果说家长不顾孩子写作业的这个节奏，然后不时的过来打 扰一下啊，送杯水呀、啊、送个水果呀、啊、那孩子的思路可能就容易被打断、
1: 哦、
2: 对，所以我们来刚刚其实总结了一下宋老师说到的家长。

0: 陪写作业的五大禁忌，嗯，是吧，嗯，首先第一个是不反复的催促唠叨，然后呢
1: 不中途的随意的去打断，尤其是不要动不动就给孩子去纠错，然后第三个是不去随意的去打骂孩子，去发脾气，因为这三种做法就是容易把孩子跟写作业就会遭受到挫败，
2: 对，
1: 然后写作业的时候我就会很烦躁，我就很痛苦，他就会建立起了一个连接，时间久了以后可能就会条件反射，就写作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3: 明白。
0: 哎，蕾蕾，像你
1: 去写，
0: 像你的好朋友陈欣欣，他跟儿子每次写作业的时候，一到儿子写作业那个时间点，就他一天当中最崩溃的时间。
3: 哎，然后现在儿子其实也有免疫力，他就会讲你就爱，你就爱，你不要忍，你就
0: 呀。
3: 对，
0: 他是什么？他是在旁边陪着吗？
3: 对呀。
0: 哦，哎，为什么一定要陪着？就是放手让孩子写就是了。
1: 所以我觉得啊，我们家长陪孩子写作业的终极目标，其实是为了不陪。
0: 对。
3: 哦，对，这个说法是对的。
0: 陪的目的是为了不陪。
1: 对对对，因为想一想看，如果孩子从一年级开始就陪，你要一直陪到基础教育，陪到高三，天哪，
3: 对，
1: 疯了，家长。
3: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孩子还没有养成一个良好的写作业的习惯的时候，我们家长是可以适度的陪的，那一旦在我们家长的引导下，孩子养成了比较好的这个写作业的习惯，他的那个自驱力被激发出来了，我们家长就可以放手，就不陪了。
0: 所以就是如果是我们有一个场景，孩子放学回到家吃完晚饭以后他开始写作业，其实就应该先独立让他完成，
1: 对，
0: 然后呢家长可以给到的比如说是帮他检查呀，或者是这个需要家长辅助什么背书啊默写的时候家长出现，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其实包括像检查，我觉得我们家长都可以鼓励孩子自己去检查作业。
0: 现在有很多的就是 APP 都可以帮助检查作业的，
4: 直接拍个照片就好。
1: 是，现在的工具也很丰富，
0: 对对对，工具很丰富，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来请这个宋老师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来说说高效陪伴的实际的操作方法，您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流程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1: 我觉得呢，在这个我们孩子回到家以后啊，我们家长呢可以就是说给孩子可以简单的去先放松一下，上了一天的课嘛，吃点东西，喝点水，上个厕所，
3: 对对对，
1: 把这个准备工作给做好。
0: 对，
1: 另外呢，孩子写作业的这个环境呢，最好呢就是单纯一点，简单一点，
3: 单纯一点，
1: 哎，排除一些干扰的一些因素然后第二个呢，是可以让孩子回来以后先罗列一下今天的作业的清单，有哪些作业，哪几项作业，
0: 是，
1: 然后可以让孩子选择我先做哪一项，再做哪一项。建议呢，先易后难
0: 一般小朋友都会选择自己比较擅长的。
1: 对对对 对, 对，这样一开始写作业的这个体验感会比较好一些。
3: 对
0: 对
3: 对,
0: 对, 对、
1: 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呢，可以劳逸结合比方说合理的休息。我建议家长可以给孩子做一个像计时器，这样呢，因为有些孩子他时间观念是比较淡薄的，你有一个计时器摆在那儿，可以提醒一下孩子。
3: 对，这好办法
1: 同时就是孩子看那个时间也很直观。
0: 或者是像那个我一个朋友他们家小朋友写作业，你知道他用个什么吗？就像那个到餐厅里面点菜的那个沙漏。就是人家这个点完菜以后，一个沙漏往里面一放，说一会儿在这个规定时间我们就会上菜，然后就是给到他一个他自己就知道他没有拖拉。
1: 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嘛。然后呢，就是家长在这个观察孩子写作业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适时的给一些正向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孩子休息好了以后，你还没提醒呢，他已经坐到你的书桌前，你赶紧给他一个正向反馈。
0: 对，
3: 哇，今天好棒啊！
1: 对，妈妈还没有提醒呢，你就已经坐到书桌前了，你真是一个自律的孩子，
0: 我学会夸奖。
1: 对，
3: 当家长也蛮累的。
0: 就是这会儿要忍着跟自己讲，先夸
3: 要当导演，要当演员，
0: 就是要先肯定啊。
3: 对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个陪同应该是安静的陪同，对吧？
1: 是是，就不要就像我刚才讲的，不要去随意的去打扰孩子。当然底线是不要随意的指责。另外一方面，可能我们的好心也会办坏事。
0: 对，
1: 比如说给他送水果啊，送牛奶啊，送水啊，我觉得也要注意，不要太过度了，去打扰到孩子。然后呢，孩子写完的时候呢，我觉得可以提醒孩子自己去检查一下。然后有错误的地方孩子及时的发现去修改，这个时候也要给他一些正向的反馈哎呀，你自己就能发现问题你真是一个爱动脑筋的孩子，你很仔细

0: 啊，
1: 我们给孩子正向反馈。
0: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手机里面刷短视频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爸爸妈妈辅导孩子，尤其是低年级的，一个问题你问了他好多遍，他就是没有办法听懂，然后妈妈焦虑，什么血压高啊，然后还有心脏不适。
2: 我跟你讲，有时候他故意听不懂。
0: 是吗？
2: 我是觉得我们小时候啊，倒是没有这么多家长就南京话讲一直踩到我们啊，就是要让你开心，要给你情绪价值。我们小时候不就被骂被打长大的吗？但是我发现我们小时候被骂被打过之后呢，我们有个情绪出口，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作业。完了以后一玩之后小孩就忘记了。
0: 对，
2: 现在的孩子我发现就是什么呢，你弄完这件事做完之后第二件事又来了。
0: 哎，你妈那时候会给你卷子吗？
2: 啊，不会，
0: 就是
2: 他们
0: 一些，
2: 他们常年在外演出，
0: 所以你做完作业就是做完了。
2: 他们回来以后，我看到我妈，我有一次喊阿姨，我妈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嘛。对，
0: 所以你的作业，你那时候都是怎么就自己回家自己按时做？
2: 邻居那时候叫王静阿姨督促我一下。
0: 哦，督促你。
2: 对，
0: 然后谁帮你检查呢？
2: 没有人检查。没有人检查，第二天就叫来。
0: 哦，是吧？
2: 所以伴随人老来呢。
0: 啊，原来如此。
2: 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个情绪有个出口，就一玩小孩就忘了嘛。小孩跟小狗一样的，就是他容易健忘，不会记仇。但是你一直让他在这种情绪里，一直在干着让他每天都觉得做不完的事情之后，他其实心里也很愤怒。
0: 所以宋老师，当家长在辅导孩子的时候，遇到像刚才我们讲的这种说不通、讲不明白、情绪这会儿已经崩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我觉得我们家长首先要稳住，稳住自己的这个情绪。
2: 是的，
1: 就是我们在情绪上头的时候，千万不要动口说话，因为说出来的话肯定是比较伤人的。
0: 情绪上来了，
2: 不要说那个重的话，
1: 对，
2: 往那个极致上去说。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家长啊，给自己心里面要默数数字，
0: 数数字啊。好的，先
1: 数。1、2、3，哎，数，
2: 王
1: 明，数到五，试试看能不能平静。
2: 王明，我跟你讲，你好好听，我跟你讲，九月份你马上面临也嫁，
0: 他们儿子，小肉儿子马上上一
2: 年级了，哎，
3: 这个
2: ，这是你的节奏，
3: 这个我已经提前安排好了，就是我说。就在边上看着，一句话不要讲，作业写完了，对和错是他自己的事。
2: 现在不要怎么说，
0: 做不到的。
2: 等九月份以后再说。
0: 宋老师刚刚讲了，慢慢数数，数到五。
1: 对对，不行再数到10。啊，然后心里面默念，亲生的。
3: 那我估计我要数到100。
0: 数到10，慢慢数，跟自己说
2: 亲生的。
1: 对，
2: 刘姨你也挺好，我跟你讲。
0: 然后呢？
1: 然后我觉得真的是要等我们心情平复以后再跟孩子去讨论，就问问他难在哪里。
0: 对，
1: 其实很多时候现在说实在的，有一些作业有一些题目确实是难度还是挺高的，
0: 是
1: 孩子的那个认知的水平，其实有些孩子其实达不到那个程度的。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我们也要去体谅孩子，去理解孩子。
2: 是，
0: 如果
4: 我要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5: 不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接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往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6: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9:03，这里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此刻正在直播的是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声道，我是于洋。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那么每周六的双声道节目，我们都会用法律关注生活，节目当中邀请专业律师为大家集中解答法律问题。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嘉宾，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于律峰。于律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于律师呢，在民商事诉讼、刑事案件辩护、企业合规以及各种非诉业务当中，都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如果我们的听众您在生活当中，待会儿呢，我们将会请于律师为大家做出专业的解析。具体怎么参与呢？请各位

0: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
1: 是的，这个因为你每次做人脸识别，实际上都是对你的人脸这个特征啊进行一次拍摄和留存。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识别出你究竟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而且呢，你的事先可能还要这个，就是跟你的这个身份信息呢进行一个原始的这个比对。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比对出的结果呢，证明你的打赏实际上是由成年人做出的，而不是由这个小丽这个未成年人做出的。
0: 嗯。
1: 那么根据咱们国家这个民法典规定呢，这个八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啊，是一个限制的行为能力人。那么他打赏呢，如果跟他的年龄、智力，不相符合，那么这个打赏行为呢实际上是无效的。
0: 嗯，
1: 但是本案当中呢，由于经人脸识别是成年人，也就是说是小丽的父母进行的这种打赏行为，所以呢法院就没有支持他以这个未成年人这个未经监护人同意打赏这样一个主张，因为证据不支持吧。
0: 是的。那如果说反过来哈，确实是孩子偷偷打赏了，家长事后发现的，那么家长在什么情况之下能够成功的把钱追回来，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呢？家长自己需不需要承担责任？
1: 刚才咱们提到了那个法律依据啊，就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民法典规定的八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这个行为能力问题。事实上呢，咱们要收集证据呢，主要就是比如交易记录、监控视频、聊天账号的这个聊天记录啊，以及账号使用习惯啊，比如刚才提到的这个聊天记录里，很多都是成年人的一些个生活的这个是痕迹，是吧？
0: 对。
1: 如果是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打赏，需要证明实际操作主体为未成年人，比如说这个有没有这个人脸识别啊，或者人脸识别是不是识别的是未成年人啊等等，这样呢。如果这些证据充足，再结合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法律基础，是可以主张，这个打赏行为这个没有这个就是在法律上它是无效的啊，那么就可以这个主张退款。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监护人实际上也是有一定的责任的啊，比如说他往往是你这个打赏的支付账号和你的银行卡会有一个高度的关联，一般情况下人不会在某一个平台的这个短视频账号内存大额的这个很大金额的这个资金，是吧？
0: 是的。
1: 一般都是要跟这个银行卡关联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把支付密码告诉了这个孩子，对吧？而且你也放任这个孩子在这个使用电子设备这个去观看去打赏，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能根据你家长监护人的这个过错程度，需要监护人承担部分责任，那么这个退款比例上呢就可能相应的减少。
0: 嗯，其实在生活当中，像在我们节目当中接到了这样的投诉还挺多的，尤其是在寒暑假放假的时候呢，有家长说孩子在家里边玩手机充值玩游戏，然后这个玩的金额高达多少钱，几万几万的，要求节目帮他维权，要求把这钱给退回来。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在处理这样的一些维权纠纷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家长所说的是未成年人操作的，就这个举证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是不是？
1: 是的，举证实际上，一般情况下是比较难的，
0: 是吧？然后呢，就是这个举证的责任是在家长这一方，是不是？他们主张他们来举证，
1: 对。
0: 所以刚才你也
1: 提到了，但是有一部分、有一部分证据呢是在平台上保存的，比如说你刷脸的证据、交易的记录、登录的这个证据，那可能在你的手机上可能能查到，有些是在平台的系统的后台保存。
0: 就是平台方和我们家长孩子这一方都要双方举证。
1: 对。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跟平台是有关系的。那么平台在防沉迷、大额消费预警，包括人脸识别这些环节，它有没有法律的义务？如果说平台它没做好，它没有做好相关的一些提醒和防范的话，平台要不要担责任呢？
1: 这个是需要的啊。我们国家专门有一个行政法规叫《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就规定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措施，合理限制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在使用服务中。

0: 单次消费数额和单日累计消费数额，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但是呢，实际上呢，这个在具体操作当中呢，可能很难说完全执行到位啊。那这个如果说平台规避了这些限制啊，没有。 设置这些核实和验证系统，同时也没保留相应的证据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平台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具体说呢，比如说有落实实名制、年龄核验、消费限额啊，如果平台没有履行，导致未成年人打赏，需要承担这款责任。如果未，比如说未设置这个沉迷系统啊，就沉迷这个网络这样一个系统，未提。
1: 提示未成年人的打赏风险，平台可能需要全额或者部分的退款。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看到家长呢一边说自己不知情没有参与，但是一边呢却继续的使用账号，留下了成年人的评论，甚至是在起诉期间还在充值。那这样的行为我们法律上面是怎么定性的？它算不算一个虚假诉讼或者说是叫滥用诉权呢？
0: 实际上呢，这是一种恶意规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行为啊。实际上，它也扰乱了这个平台的秩序，增加了这个法院呢对事实甄别的一个难度。如果说家长呢这种情况呢，可能会构成虚假诉讼啊。如果情节比较轻微呢，可能被法院训诫啊或者罚款啊。严重的话呢，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1: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类似的甩锅给孩子的情况呢，还是时有发生的。那如果说家长伪造了证据，或者说是教唆孩子做伪证的话，那家长可能会面临哪些法律后果？为我们分析一下。
0: 首先呢，他是在这个民事诉讼的一个虚假诉讼呢，比较轻的话，他可能会被这个训诫罚款啊，这是一个情况。 如果是很严重，咱们国家的刑法上专门设置了这种虚假诉讼罪，如果你虚构这个事实证据，教唆未成年人做伪证，同时呢提起诉讼，只要说立案了啊，这种情况下，达到立案就是你民事案件已经立案了，实际上就已经构成这个达到这个追诉的一个标准了啊，就看你这个。
1: 后面的情节是不是很严重？是不是你及时的更正了啊？承认了你的错误？如果说就是没有更正错误的话，它具体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当中是有什么样的规定吗？
0: 没有更正的话，如果说你的诉讼失败了，基本上就是一个训诫罚款，就是你的诉讼没有得到支持。如果你虚构的这些东西以后，你的 诉讼主张还得到了支持，得到了退款，那么这个实际上它的本质上是一种利用这个诉讼，利用法院的公权力进行的一种诈骗行为，本质上，但是我们单独把它列为就是一个虚假诉讼。如果你获取通过这个手段，这个平台真给你退款了，金额还比较大，那么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就可以。
1: 按刑事犯罪来处理了。您提到的是可能会涉嫌到诈骗是吗？就是他从中，
0: 实际的他本质上是诈骗，
1: 但是我们在法律上刑法上把它单独规定为一个罪名，叫虚假诉讼。虚假诉讼就要看他在这个案例当中，比如说被这个发现了，及时的制止了，但是如果说他在里边他得利了，你比方说这个案件。 如果说没有通过诉讼，而是平台他同意退款了，退了几百万，但是事后发现其实是家长制造了这个伪证，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不仅仅就是法院的一个训诫了，对不对？
0: 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这种情况实际上现实当中发生的概率并不高，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就是你很多这种网络平台的证据啊。 你当事人就是普通的用户手中有一部分，而另外一部分呢是存在平台的系统内的。如果你平台没有经过仔细核实，你就听了家长的话，直接就退了，那么实际上你平台也有一定责任的。那么你经过核实以后，你就应该能够发现他这个主张呢，实际上是缺乏依据的啊。

0: 那么如果这种情况下你仍然同意退款啊，不管是退一部分也好还是全部退也好，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出于你的平台的意志导向，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完全认定是这个网络用户的这种行为构成的这个欺诈或者诈骗。
1: 好的，最后呢，我们想请于律师啊，从制度的角度来谈一谈，您对今后立法或者是司法上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打赏这样的一些纠纷，它当中的举证的规则啊，像这个平台的审核标准，包括我们家庭责任的边界，您有什么建议呢？
0: 这个呢，首先的话，这个平台这方面吧，好，首先还是加强审核，比如说实名制。跟这个就是拿你的身份证和人脸进行严格的这个核对，确定他的年龄，同时呢保留好每次登录的相关的证据，同时设定时间限制啊，就是你一次性的你在这个网络上使用这个网络工具的时间以及每天累计使用的时间，再有就是要限制一个打赏的限额，比如说你未成年人，你一次最多只能比如说5块10块给你限额，一天不能超过多少超过以后你这个限额就没有了，你不能再打赏了，这样限制一下。那么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呢，你家长呢首先要对孩子呢进行教育，对吧？这个了解你首先要了解你的家境。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比如说家庭很贫困，只有那么一点钱，结果呢就被孩子打赏给花掉了。那么这个孩子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他不了解或者他并不体谅家长的这个生活的艰难啊，和他们家庭的状况，是吧？那么采取这种这个打赏措施。那首先对孩子进行一个教育，第二呢就是要对孩子严格约束啊，比如说控制他的这个使用手机和网络设备的时间，把这个银行卡解绑，或者在银行卡里只留少量现金，不应该把大额银行卡与这个网络工具呢这个支付系统的这个长期的捆绑，那么这样的话呢，同时你家长这一方呢也要保留这个相应的证据啊，当然你的平台上你要保留，有的时候一旦你把平台删掉了，或者有些东西你就找不到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共同努力防止这种事情呢发生。
1: 平台方面要有相关的规则来防范啊，防范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孩子自己，包括尤其是家长啊，这一块的这个教育是不能够缺失的。像我节目当中所接触的一些案例，都是什么呢？把手机丢给孩子，然后家长就不管不顾了啊，甚至就是说这个银行卡的密码都告知孩子。那作为家长来讲的话呢，你要对孩子做一个必要的一个监管，毕竟他是一个未成年人，他的一些行为可能跟他的这个年龄啊、智力啊，他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匹配的，所以家长是不能够做这样一个缺失的管理的，好吧？那么通过今天的这个案例呢，我们也是想跟大家再说一说，就是法律肯定是保护未成年人的，但是他是不保护把未成年人当挡箭牌的成年人。所以通过这个案例呢，也是再次提醒到各位家长，要管好自己的手机，管好自己的这个支付密码，包括脸哈，别等钱花出去了才想起我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2: 20年匠心维权，我们不曾离开。20年亮剑监督，我们从未改变。这是听众的信任，品牌的重任，我们的责任。
3: 无限感动，传递美好，
4: 传递美好。
3: 交广双声道，
2: 为了更美好的生活，
4: 为了更美好的生活。
2: 最专业的法律咨询，最贴心的法律服务，律师在线为您指点迷津，当好您的法律参谋。敬请关注，
4: 敬请关注。
1: 各位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可以把信息发到大蓝鲸直播间啊。我们来看一位陈女士她的问题，她说她所在的小区是一个老旧小区，没有电梯，她住在4楼。上个月有一天凌晨2点钟，4楼楼道里堆积的杂物突然起火了，火势蔓延，导致她家里边部分的财物烧毁，直接的财产损失有8万元。后来经过消防部门的认定，起火原因是

0: 是三楼业主王某在楼道内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这个充电的设备呢线路短路了，引燃了四楼业主李某堆放在楼道里的旧家具和纸箱。此外呢，消防通道被小区物业用石墩封死了，所以这消防车呢也没有办法进入，延误救援时间大概15分钟。因此呢，陈律师想问一下我们的律师啊，就是他到底向谁来索赔？是那个违规充电的王某，还是堆放杂物的李某，还是说这个物业公司？他现在能不能够要求三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呢？
1: 这个呢，三方都有责任，这个是没问题的啊。首先说这个违规充电的啊，因为这个现在呢。各地呢都有这个地方性法规，严格禁止在楼道内给电动车这个电池充电。这个首先它是违反这个法规的啊。
0: 是的。
1: 第二个呢，这个堆放杂物这个事儿呢，一般它的情节相对比较轻啊，但是一般的物业公司和一些物业管理的一些个规定呢也不允许。然后呢，这个小区物业，它设置路障这个行为实际上是违反这个消防法，违反消防法。

0: 如果我来判断的话，大概是这样一个。但是他们不是一个连带责任，
1: 嗯，
0: 要告的话要把他们三个一起告上去，然后呢啊，法院会根据这个他们的这个过错程度的大小来分配这个赔偿责任。
1: 嗯，好，就是这位女士呢，可以先和相关的这个人员接触一下，去协商啊。如果说不行的话，这个赔偿责任的话，你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啊。这个案例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必须要规范起来，楼道里边是绝对不允许充电的。你看，又发生这样的一个火灾了，而且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我们做一个提醒。好的，时间来到了9:26，马上我们要进半点广告，稍微休息一会儿啊。我们待会儿呢，在后半点继续邀请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于律峰律师在线给大家解答法律问题，大家可以把信息直接发到大蓝鲸直播间。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再回来，稍后再见。

0: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2: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1: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2: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3: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8: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10: 屋，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11: 家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12: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11: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12: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13: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

0: 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案例的啊，这个是，而且是一个一个入库的案例，就是说进入咱们这个案例库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如果说银行虽然核实了这个这个冒用者的身份证件的真实性，但是并未发现申领人系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开立信用卡，办理数征开卡业务时未尽到谨慎核查义务，开卡这个就存在了过错。
3: 嗯，
2: 因此呢，应当，因此产生的这个逾期金额啊，就是这个透支的逾期金额，不应该由类似于就是何先生这样的受害者，不应该由他来承担，而且开卡银行应当及时的协助这个受害者恢复他的征信记录，并且进行对这个不良进行消除。这是法院的判决，就是这样认定的啊。所以说，如果何先生认为这个法院这种行为呢，对你给他造成影响，造成了侵权，是可以这个进行起诉的啊。
3: 就是卡注销，包括呢帮他恢复这个征信。这个是银行必须要做的，但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觉得有点特殊。2017年发生过的事情，对吧？已经定性了，然后呢，当时呢也把这事情就是做了一个阶段性的处理。到了10年之后又翻旧账，而且这一次就是做错的特别的过分，直接就划扣了。就是对于这样的行为，除了刚才您所说的什么恢复征信呀，包括注销信用卡之外，我们的这个投诉人这个储户他还有其他的一些可以得到法律依据的一些主张嘛，比方说要求银行给予道歉呀，甚至是给予他一定的这个精神就是经济方面的补偿，您觉得有没有法律依据呢？
2: 这个道歉还是有一定法律依据的，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侵权行为，可以这个赔礼道歉，因为这个事情呢本来在10年前就应该解决了，对吧？而且你银行也承诺解决了，对吧？那么实际上你这个挂扣这个行为本身不仅仅是，虽然后面把这个钱又返还给他了，但是对他的征信已经造成了影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比如说他要进行贷款，或者是也进行一些其他的跟征信有关的一些行为，那很可能就因为这个事情受到影响了吧，甚至说造成了一定的损失，那么这些损失都可以主张由银行来赔偿啊。当然如果说后来发现了那个冒用他的人啊，当然是可以由这个那个冒用者啊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 那这个因为事件呢就是间隔比较久了，已经是过去了将近10年的时间。当时呢警方没有立案，如果现在他们再去报警，不管是银行方面还是我们这个投诉人，他们去到派出所报案的话，现在有没有过法律的追诉期？就是对于那个冒用者这样的行为，有没有过诉讼期的一个法律的追诉？
2: 如果严格来说呢，如果单纯的说，这个超过10年了，这个很可能超过了这个追诉期，但是呢，因为我10年前我曾经报过案，你没有受理，或者是没有立案，是吧？那么现在还在给我造成影响，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理论上说啊，还是可以，对他进行立案追诉的。
3: 好的，
2: 因为我不是说我一直不主张权利，我一直在主张，但是你们没有，接受我的报案。
3: 好的，所以这个案例呢，我们也是，接下来呢会和银行进一步的接触，请他们要去调查到底是谁办的卡，谁盗刷的，那么当时为什么不愿意配合去进行报案，这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我们也希望能够调查清楚，那你不能够让当时的那个冒用者、盗刷者逍遥法外。我们也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得到一个调查和追究。好的，时间来到了9:49，稍后呢，我们再来回答其他朋友提出的法律问题。
4: 最专业的法律咨询，最贴心的法律服务，律师在线为您指点迷津，当好您的法律参谋，敬请关注。
3: 有一位小金鱼，我看到他发的信息啊，但是呢，他这个信息其实讲的不清不楚的，说于老师你好，他是88年到94年期间在一家公司上班，06年辞职了，

0: 现在是在职和退休人员单位都补交了，你这个补交什么呢？你没说清楚，是补交社保吗？然后去单位找劳资部门要求提供档案，这样子啊，这位朋友，你能不能把信息你发全面一点，好吧？要不然咱们这个不知道你到底要表达什么，好不好？发信息过来讲清楚。我们先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一位周先生反映说，上周的一个下雨天，他经过小区的地下车库入口的斜坡，因为呢地面有油污，非常的滑，他当场就滑倒了，导致骨折，住院手术花了40000多块钱。现在他查了一下那个监控啊，油污是前一天一辆垃圾清运车这个上面漏下来的油污造成的。那然后这个物业公司呢也没有做一个及时的清理，他想问一下，他现在受伤了嘛，也花了医药费，到底应该向谁来索赔？是那个物业公司呢，还是垃圾清运公司？同时他自己到底有没有责任呢？您分析一下。
1: 首先呢，这个三方是都有责任的因为啥呢？因为这个咱们都知道，那个小区地下车库呢，一般它是一个斜坡设置，它是经一般情况下是供车辆通行的啊。我不知道这位这个听众他是步行还是这个骑什么电动车之类的啊？
0: 这个他没说。
1: 往往都是经供机动车通行的，所以它没有台阶啊。那么人呢，在这个比较长的斜坡上，又是下雨，又有这个遗漏、雨洒啊，垃圾车雨洒，它是。容易这个滑倒，有可能滑倒啊，这是一点，他个人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第二个，当然垃圾车这个遗洒油污，而且没有及时清理，导致这个摔伤，应当承担责任。第三，物业发现以后呢，也应当及时的进行清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所以说三方呢都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也是一个按过错比例承担责任。而不是什么，不是连带责任。
0: 好的。所以就是他呢可以找这几个方面去协商一下，要求承担相关的一些损失，如果说还是有异议的话呢，可以到法院去起诉啊。然后刚才读到的那个信息，那个小金鱼呢补充一条信息过来了，他说就是那个补缴的养老保险啊，于律师，他这个问题呢，您关注一下。他是88年到94年在一家公司上班，06年辞职的。现在呢，就是在职的单位，包括这个什么退休人员单位呢，都给他补交了养老保险。然后他去单位找劳资部门，他们叫这个听众呢提供档案。他想问一下，这个档案需要他们提供吗？
1: 这种正常情况下呢，这个档案呢，是在原单位保留啊。但是呢，由于这个，前一段可能是有那种这个就是停薪留职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政策原因，很多人的档案呢，就是虽然还在原单位，但是原单位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经历过一系列的改制，所以呢，他应当及时的去。追这个档案的下落，因为档案的移交根据档案法它都是手续很严的，你要找到你的档案，因为这里要算的是什么呢？工龄算你的这个整个工龄，
0: 是的，
1: 你工龄对你的整个这个退休金的金额呢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你要自己去把档案找到，然后呢交到这个社保部门，然后来这个计算你的工龄。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一位夏女士咨询，她的父亲因为持续腹痛去社区医院看病，医生说呢是普通的胃溃疡，开了药回家吃，结果呢吃了2个月，疼痛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是越来越重了，就换了一家大型的三甲医院复查，结果这一查不得了，是胃癌。但是呢，因为他认为啊，耽误了2个月的一个有效的治疗，目前已经是发展到中晚期了，治疗难度大大的增加，就想问一下，说这个第一家医院给他开这个药，说是胃溃疡的这个医院到底有没有责任呢？他认为这个算不算医疗事故？您帮他分析一下。
1: 首先呢，第一家医院肯定有责任啊，只要他不是一家这种这个乡村小诊所啊，那他。就应当尽到与他的医疗水平相对应的这样一个责任，这样一个能力吧。如果说没有判断出，对这个诊断出这个病情， 他就有相应的责任啊。但是呢，有责任并不等于一定构成医疗事故。那么如果你要主张医疗事故的话，你要向这个卫健部门和医学会进行反映啊，因为医疗事故呢是由这个卫健委和这个医学会来进行一个行政性的判断处理的。但是呢，即使构不成医疗事故，它仍然可以构成医疗损害。医疗损害呢，就是根据民法典啊，医疗损害责任，医疗损害责任呢，就是根据民法典的1222条啊，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存在过错，导致患者人身伤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是这个法律上民法典对于这个医疗损害责任的一个界定。那么具体维权呢？首先第一点，你要把在第一家和第二家的，第一家吧，因为现在你已经转到第二家还在进行治疗啊，第一家医院的所有的当时检查期间的所有的病历影像资料进行封存复制。封存复制，然后呢，在这个封存双方要签字盖章的，然后呢，就是看这个目前这家医院的正在治疗的这家医院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治疗状况啊，治疗的这个就是有没有说病情得到一个好转或者稳定。那么这个相对稳定之后，再对这个进行评估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对这个医疗损害，它一般情况下都要经过鉴定，而鉴定的一般，对方都不会接受你单方这个找的机构进行的鉴定。一般情况下，你要向法院起诉，起诉之后呢，由法院来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之后来确定第一家医院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有没有因果关系，承担的责任比例，进而呢对这个赔偿责任呢做出认定。
0: 好的，刚才呢，于律师也是给他介绍了一个维权的流程啊，可以按照这个办法去操作。我们也希望您的父亲尽快的去治疗，病情有所好转。好的，那时间呢是9:57，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要结束了。非常感谢于律师参与节目，给大家解答了法律问题，也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我们和大家相约在下周一上午的9点，再会。
2: 20年匠心维权，我们不曾离开。20年亮剑监督。我们从未改变，这是听众的信任，品牌的重任，我们的责任。
3: 无限感动，传递美好，
4: 传递美好。
3: 交广双声道，
2: 为了更美好的生活。

0: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
2: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0: 中国移动。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3: 各位好，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带来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呢，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12天的时间。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将会和您一起去回顾上个世纪90年代世界杯的故事。1990年世界杯是在意大利举行的，决赛场地是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双方近前主力，联邦德国队马特乌斯担任队长，队中还有锋线杀手沃勒尔、金色轰炸机克林斯曼、布雷默以及他们著名的钢铁防线。阿根廷则是由马拉多纳率领德索蒂出任箭头，布鲁查加领衔中场，传奇门将扑点专家戈耶切亚把守大门。开场只有5分钟，阿根廷前锋德索蒂就吃到了一张黄牌。在上半场，联邦德国攻势如潮，他们这届世界杯从小组赛开始一直表现很好，一路连克强敌，尤其是他们的进攻线非常值得依靠。而和他们相反，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踢得跌跌撞撞，小组赛差点都出不了线，淘汰赛他们都是依靠防守，先是1-0淘汰了老对手巴西，之后则是通过点球大战，再由门将戈耶切亚拯救球队。
6: 在中场附近，四号马特乌斯一脚长传突破禁区，这里出现空档，带球加中锋。这时候阿根廷足球的几位先生紧紧地盯住对方的选手，抽出空门，这是强点的前冲，又是9号沃勒尔，这里距离球门比较近，现在又是马拉多纳站在球的前面射门，球高了，传到禁区里边，5号奥森塔罗带球，球被后卫挡出去了，这是已经形成了空门的情况下一脚射门，阿根廷足球队的几名后卫线队员都站在了球门线的边上，把球挡出去了。继续在下半场比赛进行到12分30秒的时候，阿根廷足球队出现了门前的险情，奥根塔勒准备晃动以后打空门，后卫回传碰了一下皮球飞向了球门，被另外一名补门的后卫把球踢出去了。
3: 第65分钟，替补换下布鲁查加的佩德罗蒙松对克林斯曼危险动作铲球犯规，导致后者被担架抬下治疗。墨西哥裁判埃德加多科德萨尔向他出示了红牌。阿根廷队场上只剩10人。随后，联邦德国连续2脚远射攻门，被戈耶切亚和队友奋力挡出。赛后，阿根廷球员在接受采访时也都表示，球队在赛前就是奔着点球大战准备的。

只要能够把比赛拖入点球大战，他们非常有信心可以再次夺冠。但世事难以预料，全场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森西尼禁区内铲倒了沃勒尔，主裁果断地判罚点球，布雷默顶住压力主罚命中，联邦德国1-0领先阿根廷队。第87分钟，阿根廷前锋德索蒂故意阻止联邦德国发球，情绪失控，将尤尔根·科勒拉倒，被裁判员出示红牌罚下。马拉多纳和德索蒂一道找裁判员理论，吃到了黄牌。最终全场战罢，联邦德国队1-0小胜阿根廷队，他们获得了第14届世界杯的冠军，弥补了此前2届杀进决赛却都屈居亚军的遗憾。联邦德国主帅贝肯鲍尔也成为巴西人扎加洛之后第二位以球员和教练身份都获得世界杯冠军的传奇。而马拉多纳泪洒罗马的画面伴随着意大利之夏永远地留在了球迷的记忆中。

0: 1994年，本该是罗伯特·巴乔封神的一年。27岁的他正值巅峰，是意大利队的绝对核心。1993年的12月，巴乔获得了1993年度欧洲金球奖和国际足联世界足球先生两项重要的个人荣誉。如果能够率领意大利在1994年世界杯上获得冠军，那就将是当之无愧的足坛第一人。意大利球迷也热切地期盼着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能够成为巴乔的世界杯。经历过跌跌撞撞的世界杯之后，已经穿上十号球衣的巴乔果然满足了球迷的期待。他连续3场比赛拯救了蓝衣军团。1/8决赛面对非洲雄鹰尼日利亚队，对手在长达60多分钟的时间里以1球领先。意大利主帅萨基在下半场用左拉换下了西格诺里，但仅仅过了10分钟，裁判就认为左拉有报复性动作，直接向他出示了红牌。这次判罚颇具争议，而意大利队则是雪上加霜。但就在比赛前结束2分钟，罗伯特·巴乔挺身而出。
1: 射门，好球！这是在下半场比赛进行到43分多钟的时候，罗伯特·巴乔在关键时刻扭转乾坤了。巴乔，这角度很多球。现在比赛是1-0。
2: 如果这场比赛打延长期，而且意大利最后能够胜的话，那巴乔这个球确实是
1: 挽救了整个意大利。
2: 那确实
1: 也包括萨基啊。
2: 对。
0: 比赛正是按照现场解说的设想来进行的。加时赛第102分钟，正是巴乔送出了一脚精妙的挑传，贝纳里沃在接球时造成对手犯规，意大利获得了点球。巴乔亲自主罚的点球击中了立柱，弹进球网。意大利媒体在这一天说，是卡尔多格诺人击败了尼日利亚人。巴乔让自己的家乡卡尔多格诺享誉。

0: 世界。巴乔在1994年的世界杯上打进的进球，个个价值千金。四分之一决赛，意大利和西班牙战至1-1平，又是巴乔接到了西格诺里的助攻，晃过门将完成绝杀。而与保加利亚的半决赛，巴乔在开场26分钟就打进了两粒进球。
1: 射门又进去了，又是罗布的巴乔啊！小辫子在他的头后甩来甩去，巴乔根本就没有看这球门，就凭他的意识，凭他的感觉，凭他的良好的基本功脚法，这个球就进了。
2: 这就是意大利的主教练萨基第一阶段曾经人们问他对巴乔的表现的时候，他说他需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的足球天才。巴乔打进了对西班牙的那场制胜的球之后呢，萨基平时很少公开的赞扬他的球员，但是他这回说，他说他打进了一个世界冠军才能打进的球。
0: 在淘汰赛阶段，巴乔一个人独进5球，意大利全队一共也只打进了6球而已。可以说是巴乔依靠着一己之力将意大利送进了世界杯决赛。巴乔接受了英雄的礼赞，意大利则是在狂欢。蓝衣军团已经12年没有打进世界杯的决赛了，意大利媒体在那一刻把所有的溢美之词都给了巴乔。1994年的7月2号，美国玫瑰湾体育场，热气逼人，巴西对阵意大利，这是两支世界顶级强队之间的较量。意大利和巴西此前都曾经3次获得世界杯的冠军，所以这届世界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这场较量同时也被看作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两名球员巴乔和罗马里奥之间的对抗。紧张的心情和炎热的天气让这场决赛稍显沉闷，球星云集的两队在防守端都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巴西队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击中了立柱。而当主裁哨声响起，世界杯决赛第一次在120分钟的时间里打成了0-0平，世界杯决赛史上第一场点球大战即将来临。
3: 我认为世界杯不应该靠点球决出胜负，不是因为胜利的一方，而是失利的一方。整整4年的努力在3分钟之内付之东流是荒唐的。
0: 在前4轮罚球中，意大利只有2次命中，巴雷西和马萨罗和进球擦肩而过，巴西队则是有3球打进。巴乔是最后一个出场的罚球球员，所以当皮球飞入高空的同时，巴西队已经开始了疯狂的庆祝。
3: 如果我们是0-1或者0-5失利，我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输在一个点球上，人们无法知道真正的过程。
0: 很多人记住了巴乔罚丢点球，但却忘了巴乔是怎么凭借一己之力把意大利扛进决赛的。如何形容1994年美国世界杯呢？在巴乔身上有多少爱戴就有多少记恨，有多少辉煌就会有多少失落，有多少是是非非就会有多少大彻大悟。整个意大利队在1994年世界杯上的表现，就像为巴乔一个人书写了一部传记。在经历了一个颇具悬念的开篇后，巴乔和传说中的英雄一样，单枪匹马将意大利带进了决赛，而最终他离完美只差一步。在那个夏天，在洛杉矶的玫瑰湾体育场，人们发现原来背影也可以诉说着刻骨铭心的忧伤。

0: 1998年法国世界杯是20世纪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是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一届比赛。在那个群雄并起的年代，无所不能的外星人罗纳尔多，初出茅庐的追风少年欧文，英俊潇洒的贝克汉姆，充满激情的巴蒂斯图塔，金色轰炸机克林斯曼，冰王子博格坎普等等等等，一个个特色鲜明的球星带领自己的球队留下了一场场经典的比赛。本届杯赛的主题是进攻，64场比赛171球，平均每场进球2.67个，是当时世界杯扩军32支球队以来最多的一次。在小组赛中，精彩的对攻战一直持续不断。如果说小组赛只是开胃菜，那么在淘汰赛之后才是真正的大餐，一直到决赛，比赛水平极高，基本都是在高速对抗、攻防转换、快节奏的情况下在进行着，让很多的球迷至今仍然回味着。1998年的7月12号，世界杯决赛，拥有着罗纳尔多、里瓦尔多的巴西队，阵容强大的几乎无懈可击。在足球的新圣殿法兰西球场，法国队队员神色凝重，志在必得，而巴西队则没有像平常那样在赛前出场热身，一种不祥的预感降临了。就在这场备受瞩目的决赛前2小时，记者拿到的出场名单中没有罗纳尔多的名字。在后来罗纳尔多接受采访时，他回忆说，
1: 当我们在全身心准备这场比赛时，我突然发现中午吃了饭以后不舒服，身体感觉怪怪的，还有点恶心。我去医疗室检查了一下，然后就到了球场。我觉得我一切正常了，我可以参加比赛了。
0: 时任巴西主帅扎加洛回忆说，
1: 罗纳尔多说，教练我没事，我确实5到6个小时前挺难受的，但是我已经检查过了，现在没事了，请一定让我上场吧。
0: 在一场风波之后，罗纳尔多还是出现在了法兰西大球场的决赛场地上。但是每一个看过那场比赛的人总是会反问自己，这还是罗纳尔多吗？有很多种说法，他在赛前得了一场怪病，赛前昏厥，赛前呕吐，精神崩溃。决赛场上，罗纳尔多形同梦游，往日的犀利不复存在。多年以后，因为98年世界杯决赛前的谜团，罗纳尔多和很多相关人士甚至都被传讯上法庭。不过，他依然没有过多的开口。98年世界杯的谜案，直到今天依然还是一个谜。最终在决赛中，法国人齐达内在上半场第27分钟和第45分钟利用2记头球攻破了巴西队的球门，法国队最终3-0战胜巴西队，夺得了他们队史上第一个世界杯冠军。
2: 好球，好球进了！谢谢齐达内。齐达内在比赛关键的时刻，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为法国队在世界杯比赛的决赛当中攻入第一个球。好球，又进了，
3: 又是齐达内。
2: 这样在决赛当中，上半场比赛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法国队又是利用罚角球，又是快速抢点，2次头球，
0: 法国队成为了新的世界冠军。法国队也是32强当中当年进球最多、丢球最少的球队，第16届世界杯冠军归属法国队，实至名归。

0: 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1: 好的，马上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天下体坛。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

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
5: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6: 老公，咱们手里的闲钱放哪儿好呀？
4: 当然是光大银行大额存单呀，一年期年化收益率1.40%，20万起购买立刻起息，保本保息。
6: 那要是给孩子存教育金呢？
4: 三年期定期存款10000起，年利率1.75%，稳稳当当。
6: 光大银行，让美好从存款开始，详询95595或各网点。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8: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
9: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8: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9: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10: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11: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12: 哎呦，真是太好吃了！
1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4: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0: 水，不是风景，是摇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S19 通西高速往无锡方向，距离朔方枢纽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暂时无法通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有条件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朔方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句容西路段车辆也都是在缓慢通行，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4: 刘翔赢了，12秒91，刘翔创造力。
1: 在北京，
5: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6: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7: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5: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5: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带来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在北京时间的29号的凌晨，阿根廷公布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队长梅西领衔，这将会是梅西第6次参加世界杯。此前的5届世界杯，梅西出场26次，贡献了13球，9次助攻。
8: 38岁的梅西领衔出战，将迎来个人职业生涯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阿尔瓦雷斯、老塔罗、恩佐等在列，马斯坦托诺落选。2022年在卡塔尔捧杯的潘帕斯雄鹰集结完毕，他们将再度向冠军发起冲击。北京时间6月17日，阿根廷将迎来小组赛的首个对手阿尔及利亚。
5: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阿根廷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赛程。以下呢都是说的北京时间6月17号的早晨9点，阿根廷会在小组赛的首场比赛中对阵阿尔及利亚队；6月23号的凌晨1点，阿根廷对阵奥地利；以及6月28号的上午10点，那么阿根廷呢会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迎来和约旦队的比赛。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5: 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阿根廷是在梅西的带领之下，终于捧起了大力神杯，梅西正式加冕球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为您讲述梅西的世界杯的故事。让我们将时钟拨回到卡塔尔当地时间2022年12月18号，北京时间19号凌晨，卢塞尔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梅西职业生涯最闪耀的一刻。梅西怀抱着自己的金球奖，在路过大力神杯时温柔抚摸，俯身一吻。

0: 阿根廷队史第三座金杯，也是让梅西正式加冕球王桂冠的最后一颗明珠。如今回想起来，这个梦幻般的故事就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那一天所带来的幸福感和成就感足以让梅西的往后余生都沉醉其中。
1: 从那一天起，一切都变了，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改变了。世界杯冠军带来的影响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对我、我的家人和整个阿根廷来说，这个冠军都是意义非凡。我终于在职业生涯末期梦想成真了。
0: 从2006年到2022年，五届世界杯整整16年。在此之前，他虽然在个人和俱乐部荣誉方面已经登峰造极，但在成年国家队层面，仅有一座美洲杯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每逢世界杯，梅西肩负的期待最多，压力也最大。
1: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听到的全是各种各样的批评。我知道我的家人和我一样，他们甚至承受了比我更大的压力。尽管他们在我面前总表现得很坚强，但我知道他们内心压力很大。很多人不只是因为没有冠军指责我，还有针对我个人的一些人身攻击。那些言论已经超越了足球本身，
2: 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858-9090，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858-9090，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400-858-9090，400-858-9090。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858-9090。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858-9090，400-858-9090。

0: 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FM101.5。

0: 省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么一位大叔？一场严肃的体育舞蹈比赛现场，有一群穿着正装、挂着裁判证的严肃裁判啊，突然在赛场中央，随着动感的音乐跳起了恰恰。站在 C 位领舞的那位大叔呢，留着标志性的小胡子，戴着黑框眼镜，西装笔挺，舞步丝滑，每一个卡点都精准地踩在了网友的心巴上。有人就说啊，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呀、啊，所以法拉利大叔这个称号一下子就火了。这位裁判叫许文彪，跳这段刷屏全网舞蹈时呢，他57岁，北京舞蹈学院的资深教授，也是沙溢、靳东、刘亦菲等一众明星曾经的舞蹈老师。今天温度生活，人生之美，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他。当然不仅仅是这段让他爆火的53秒视频，而是这位不油腻大叔背后长达45年的舞蹈人生，以及一份在浮躁时代里极其稀缺的关于长期主义的优雅答案。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失败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0: 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
1: 收获简单的快乐。
2: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生活。
3: 许文彪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他的舞蹈梦其实开始的并不顺利。小时候的他性格内向，甚至有些胆怯，连头都不敢抬起来看人，文化课成绩也是一塌糊涂，尤其是数学让他备受打击。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位新华社驻浙江分社的资深记者发现，儿子虽然学习不好，但是模仿能力很强，还有几分表演天赋，所以在他11岁的时候，父亲就替他交了5块钱的报名费，把他送进了浙江省艺术学校。那时的许文彪根本不知道，这个决定将彻底改变他的一生。进入艺校之后，等待他的是整整6年的魔鬼训练。每天清晨5点半，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时，他就已经绕着西湖开始晨跑、压腿练功了。他回忆说，那段时候啊，就一个字儿，苦。他天生柔韧性不太好，练下腰的时候，为了达到标准，常常憋气到缺氧晕厥，

一年级期末考试，他的专业课成绩排在了男生班倒数第二，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太大了，他躲在被子里哭。但也正是那次哭泣唤醒了他骨子里的倔强，从那天起他像是变了一个人，别人练一遍他就练十遍，别人休息了他还在家练，冬天手上长满了冻疮，夏天练功服被汗水浸得发霉，他都咬牙坚持。到了四年级，老师再看他的成绩单就惊叹说，啊，你真的是一匹黑马呀，从倒数第二名到名列前茅，再到被北京舞蹈学院特招录取，许文彪用汗水完成了人生的第一

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7: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8: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7: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7: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8: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0: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2: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4: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长鱼。
15: 软兜长鱼。
14: 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6: 美味不绝于耳，
14: 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8: 中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S19 通济高速往无锡方向，距离朔放枢纽1公里的位置发生的交通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缓慢通行。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到无锡东之间朔放枢纽附近，以及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湖熟路段，现场都是车端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

0: 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3: 被冷落过，
2: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3: 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2: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3: 那么
2: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0: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今天我们的人生之美呢，一起听一听被誉为法拉利大叔的许文彪的故事。1987年，许文彪考入了北京舞蹈学院，主修民族民间舞。毕业之后，他留校进入青年舞蹈团，成为了一名专业舞者。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他可能只是一位优秀的舞蹈演员。但命运的齿轮在1994年再次转动。那一年，北京舞蹈学院决定开设国标舞专业，领导看中了许文彪身上那种洋气和闯劲儿，就交给他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边教学一边自学拉丁舞，并且要在一年之后参加全国锦标赛拿名次。那个时候，国内的拉丁舞教学几乎是空白，没有教材，没有系统的训练方法，许文彪只能靠着几盘模糊的录像带，一帧一帧的抠动作。又是那股熟悉的狠劲儿，只系统学习了8个月，许文彪就站上了第8届中国国际标准舞锦标赛的赛场。结果呢，他和舞伴一路过关斩将，一举拿下了全国冠军。那一刻，他不仅超额完成了任务，更开启了自己作为拉丁舞专家的职业生涯。后来他又跨界成为音乐剧老师，在中央戏剧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等高校任教。他的学生名单里写满了现在娱乐圈响当当的名字，靳东、刘亦菲、孙红雷、沙溢等等。提起刘亦菲，许文彪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他说，当年刘亦菲才14岁，虽然家境优越，长得好看，但练起功来比谁都刻苦。2个小时的爵士舞集训，他从来不喊累，从来也不撒娇。许文彪常说，这些优秀的学生真的是让他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天赋和努力并存。
1: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

0: 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1: 强烈的念头就是想去看看父亲。他说想要告诉父亲，您的儿子现在被很多网友看见了，被大家肯定和点赞了。这句话听得让人鼻酸，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去。

0: 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1: 现在的许文彪依然保持着极致的自律，不抽烟不喝酒，没有无意义的应酬，每天下午雷打不动的慢跑40分钟，坚持肌肉训练。他的膝盖没有废，腰也没有塌，韧带甚至比很多20岁的年轻人还要软。有人问他保养的秘诀，他说优雅不是装出来的，是注重细节、自我要求、常年积累的结果。舞蹈跳不出你性格里面没有的东西。一次爆火之后，许文彪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急着直播带货变现流量，相反呢，他做了一件很傻的事儿，那就是开免费的舞蹈直播课。从5、6岁的孩子到60、70岁的退休老人，都在他的直播间里跟他学恰恰。他把专业的拉丁舞步拆解成买菜步、晾衣手，让高深的艺术变得接地气。他说北京舞蹈学院的校训是为人民而舞，舞蹈不应该只属于专业的舞台，更应该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普通人强身健体感受快乐的方式。从西湖畔那个练功练到晕倒的少年，到现在全网追捧的法拉利大叔，许文彪走了整整45年。在这个追求速成、渴望一夜暴富的时代，他用自己的人生告诉我们，真正的优雅是岁月沉淀之后的从容，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0: 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
1: 温度生活。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r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5: 中国移动。
6: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8: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

0: 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0: 2016年的5月30号星期六12:03的时候，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你带来的1011车世界，我是昨天晚点了将近3个小时，然后赶回来的杨晓啊。真的，就是到深圳出差啊，就几点能到家，这完全是看命的。又雷暴雨，然后那个台风啊，就是在进了机舱之后，原地等了2个小时，我后面的那位姐姐就是一直在崩溃啊，就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其实特别想回头跟她说一声，我说不要去焦虑，但是说实话我也有焦虑。就今天要上班啊，所以就怎么办怎么办。但事实上呢，想一下，就如果不能飞的话肯定是安全原因嘛。所以其实想今天一开始的时候，作为交通广播嘛，提醒大家吧，就是最近特别是往南方去，强对流天气可能比较多，包括台风可能也都提前来了啊，所以很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航班的晚点啊之类的。但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啊，把你的疑问提给正常的提给比如说乘务人员啊，然后正常去争取你自己相关的一些权益，这些都对的，但是不要吵不要动手，是不是？保持自己的心态，安全是第一。因为有的时候我这么去跟你说，他可能比你还想飞呢啊。啊，因为飞到天上之后，他的工资，他的小时工资和这个地面上是不一样的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安排啊。今天的车世界的节目呢，跟大家要说一说我昨天去干嘛。我昨天去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了，对不对？所以我昨天从车展回来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啊，我后来跟大家来讲一讲。还有呢，就是在昨天的时候还有一些新车的上市，也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大家要是有什么特别想聊的，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或者是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平台里留言就可以了。
1: 不要把驾驶的乐趣浪费在繁琐的操作上，不要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纠缠的事物上。这世界不缺让人心动的新鲜感，你说美妙的音乐舒缓你开车时的疲倦，请听好，这是专属你的车内音乐时间。

0: 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1: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车市你先说。首先来关注几条车市方面的最新资讯。5月28号，比亚迪的顺 Ultra DM-i 呢是正式的上市，这个车型共推出了五款车型，售价区间是129,900到159,900。而在当天的比亚迪智能化战略发布会上呢，比亚迪还同步发布了自研的4纳米制程的智驾芯片玄机 A3 以及超千线激光雷达、闪拍摄像头、双红外摄像头等等。此外呢，针对搭载天生之眼 A 和天生之眼 B 的车型，正式推出了城市领航安全兜底一年的承诺。再来聚焦到比亚迪宋 Ultra DM-i 的价格体系，205公里呢有两个版本，一个是129,900，一个是139,900。310公里呢是有三个版本，139,900到159,900。但是你会发现呢，就是205公里和310公里纯电呢有一个价格的交集，就是在139,900。有人说这139,900同样的价钱该怎么去选呢？如果你选择长续航的话呢，在舒适性配置方面可能就会少一些，但是如果你选择更高的配置的话，205公里的纯电续航你能不能接受呢？这个就是唯一的纠结点了。现在如果你去买宋 Ultra 的话，那几个信息呢其实是可以去了解一下的，就是目前他给的相关的权益也比较多，什么车色礼啊、金融礼啊、智享换新、松弛生活套装、充电、质保、智联、延保的相关的政策。整个权益呢最高达到了20,199，同时呢在现场呢，王朝网的总经理陆天也宣布，大唐将会在6月中旬的时候正式的上市。外观方面，新款的宋 Ultra 呢在造型方面依然是延续着纯电动版车型的设计啊，前脸呢也是那种极简的风格。之前的 EV 是上过了，现在是 DM-i 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它在大灯及发动机盖的那种金线上面呢是有一种自然的衔接，然后有五种颜色可以供你去选择。4.85米的车长，1.91米的车宽，1.67米的车高，2.84米的轴距，其实作为家用车来说这个尺寸就很合适，特别长特别宽的车日常停车的难度又会增加很多。当然了，对于比亚迪来说也不存在，毕竟呢它的泊车也是兜底的啊，就是你让它自己去停就行了。车里搭载的是15.6英寸自适应旋转的中控屏，加10.25英寸的液晶屏，加26英寸的 WHUD。首搭滴滴虾超级智能体。辅助驾驶方面呢，采用了天神之眼 C 的辅助驾驶，并且可以选装升级为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版，就 D-Pilot 3版啊，支持城市领航辅助的功能，就是天神之眼 B 就可以支持城市领航的相关的功能，就是在城市里边可以去用了。其他配置方面呢，顶配车型还会增加提供座椅前排的座椅通风、加热、记忆、十点独立的按摩、副驾的女王座椅等等。另外呢，像方向盘加热啊，车载的冷暖箱啊、智能的香氛系统啊、16扬的 D-Sound 的音响系统啊，这些呢也都有啊。这台车的后备箱是容积680升，最大可扩展到1659升。这么去说吧，如果你买310公里纯电续航的那个版本 CLTC 啊，基本上来说呢，日常代步车你也可以把它当做电车去开了。满油满电1845公里。在动力方面呢，新车搭载1.5升的发动机和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标配了云辇 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 TBC 高速爆胎稳行系统。好，这个呢就是新车比亚迪的王朝系列的宋 Ultra 的 DM-i 的版本。 再来关注一下5月29号领克10系列车型呢在正式的上市，10系列呢推出了三款车型，上市指导价格呢是18.39万到20.59万，但是有一个上市的限时权益价，上市限时权益价格是16.99万到19.19万。领克10加呢是推出了两款车型，上市指导价格是23.39万到24.99万，权益价格限时21.99万到23.59万。限时权益包括至高1.4万元的现金补贴，还有呢包括了12万2年零息，或者是12万5年贷2年息的这样的一个金融政策，限时最高可以享价值3.3万元的选装基金，针对领克、极客、吉利、银河车主还有6000元的以旧换新补贴，并且额外可以叠加享受15000积分。这台车是一款纯电的中大型轿车啊，10呢就是普通车型，900伏的架构。CLTC 最大续航是816公里，10加呢是性能版，0-100加速3.2秒，记住了啊，带加的就是性能版车型。外观方面，反正领克10继续延续着 The Next Day 的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分体式的车灯相比现款呢前包围更加的运动了，锋刃格的这种前格栅源自于领克的 TCR 的赛车，而且新车呢还提供了一个66升的前备箱，底部还有排水孔。尺寸方面，领克10和10加分别是5.50米的车长，1.966米的车宽，1.468米的车高，轴距是3.05米。我刚才说了嘛，中大型的车型，对不对？

0: 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采用的是外机械拉手加内应急开关的设计，引入黄色高性能的四活塞卡钳，领克10加加入了米其林的 PSEV 的轮胎加 Brembo 的刹车盘加四活塞的卡钳，换装了更加轻量化的21寸的轮圈。尾部呢，就是同样和前包围会有一定的这种呼应啊，车速在超过70公里之后呢，后扰流板会自动展开，而10加是采用了可调式的碳纤维大扰流板，最高可以提供 109.1 公斤的下压力，有不同的颜色可以供你去选择。内饰方面呢，10采用的是晨光律动的设计理念，基本上延续了现款车型的相关的一个设计啊。有 12.7 英寸的高清液晶仪表盘，25.6 英寸的 AIHUD 和15.4英寸的高色域的中控屏，智能座舱采用的是8295的芯片，搭载的是 Flyme Auto 的第二代的系统，全车是23个扬声器，支持 7.1.4 的多声道。功放的总功率是达到1600瓦，并且有5.7升的冷暖一体箱，四个座位都是云感的零压座椅，也都提供加热、通风和按摩的相关的功能啊。前排啊，全车有29处储物的空间。那10加呢，就是有翻毛皮的材质、运动型的方向盘、高性能的加的标识啊。针对不同的人群吧，看看自己喜欢的。辅助驾驶方面，10和10加搭载的是千里浩瀚 H5 和千里浩瀚 H7 的辅助驾驶方案。 H5 呢，应用的是英伟达的 Orin Y 的辅助驾驶芯片，最高算力是200 TOPS， 配备的是厘米级的高精度的激光雷达，可以实现城市 NOA、 高速 NOA 和 APA 的辅助，包括 FTP 的指尖泊车还有遥控泊车。 H7 呢，就是英伟达的 Soar 芯片啊，最高算力是700 TOPS 的配备的是厘米级的高精度激光雷达，在千里浩瀚 H5 的基础之上呢，可以实现更多复杂路况的驾驶辅助。动力方面，领克10呢搭载的是单电机，峰值功率是300千瓦和370千瓦，最大扭矩呢是373牛米和535牛米，零百加速时间有5.9和5.2的不同的版本 ，CLTC 对应的续航有701和816公里。架构方面有800伏和900伏的这个架构，所以呢充电速度也不一样。10加呢是搭载的是双电机，峰值功率是680千瓦，最大扭矩是913牛米 ，CLTC 的续航是536公里，零百加速时间3.2秒，用的是800伏的架构。另外呢，提一下，全系标配的是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独立悬架，搭载 CCD 连续可变阻尼的电控减震系统。别的不说，领克的操控你完全值得信赖啊！
1: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2: 不要把驾驶的乐趣浪费在繁琐的操作上，不要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纠缠的事物上。这世界不缺让人心动的新鲜感，一段美妙的音乐舒缓你开车时的疲倦，请听好，这是专属你的车。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

0: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
1: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0: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2: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军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7: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5: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7: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8: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9: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8: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1: 吃一碗想3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中午好，我是水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S19 通西高速无锡段由南通往无锡方向，距离朔方枢纽1公里的位置发生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一股车道可以缓慢通行，也受此影响关闭安镇无锡新区收费站双向入口，建议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缓行路段还有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方枢纽附近， G25 长山高速往南京方向湖熟路段，现场都是车都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水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6: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17: 汽车，
16: 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

0: 车世界，幺零幺幺车世界。好，时间到了12: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带来的1011车世界。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刚才呢就是跟大家一起说了一些新车，其实昨天晚上呢还有前天呢都会有一些新车呢是正式的去上市和发布啊，因为昨天是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嘛，所以我会稍后时间呢跟大家去聊聊大湾区车展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啊。当然后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也会把我在大湾区车展上面逛展的相关的视频我也发到这个视频平台当中去，到时候大家可以沉浸式的去看一看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内容的安排就是新车加上放松的周末音乐。
1: 不要把驾驶的乐趣浪费在繁琐的操作上，不要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纠缠的事物上，这世界不缺让人心动的新鲜感。
0: 展上沃尔沃全新的 ES90 和 EX90 是正式的上市，其中呢全新的 ES90 售价区间是389,900到459,900， EX90 的售价区间是459,900到529,900。外观方面呢，沃尔沃 ES90 呢采用最新的家族式的设计语言，并且配有非常流畅动感的车身的造型，采用了封闭式的前脸，那就是新能源嘛，这个身份的象征，对不对？当然了，标志性的雷神之锤还是保持的，不过呢内部采用了矩阵式的设计。侧面来看呢，这辆车的体态也是非常的均衡，而且呢体量也很大啊，5米的车长，1米942的车宽，1米547的车高，轴距是3米102。门把手采用了最新的设计，配备了这种半隐藏式的这样一种风格啊。尾部呢是采用了最新的家族式的设计语言，整体呢走的是简洁的设计路线。C 型的这种尾灯呢，灯组之内也采用了多条的条纹设计，点亮之后呢辨识度还是非常的高的。另外也配备了微微上翘的小鸭尾啊，增加了不少的动感气息。动力方面的沃尔沃的 ES90 搭载的是单电机和双电机的不同动力。沃尔沃产品线当中第一款采用800伏高压平台的架构，那么电池电芯啊、电驱系统啊、逆变器、充电系统还有热管理系统呢，关键部件都进行了800伏的适配升级啊，那也是沃尔沃历史上充电速度最快、续航里程最长的车型。在充电方面的沃尔沃 ES90 配备了全新的电池管理系统，将电量从10%充到了80%，只需要20分钟，最大的充电功率是350千瓦，单次充电可以行驶里程超过700公里。在外观方面呢，新车EX90 呢就采用了封闭式的中网设计，两侧的雷神之锤大灯呢也是非常的犀利，相比传统燃油车型的造型呢， EX90 呢给人的感觉呢更加的精致了一些，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有未来感的。这台车呢是5米037的车长，1米964的车宽，1米742的车高，2米985的轴距。在外观上面采用的是那种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啊，然后给人的感觉呢是线条设计是来自于游艇的相关的一些理念。在车尾部分呢配备了半包式的尾灯组，并且在后挡风玻璃两侧呢还配备了纵向布局的 LED 的灯组，点亮之后呢是更加具有辨识度。动力方面，沃尔沃的 EX90 呢是配备双电机四驱，提供两种不同功率，低功率版本呢最大功率前后电机分别是173千瓦和127千瓦，高功率版本呢是180千瓦和200千瓦。电池方面， EX90 配备的是3元锂电池。在日前开幕的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上的启劲 GT7 正式的开启预售，预售价格区间是219,900到309,900，推出了丰富的限时权益，包括999元意向金抵扣、3999元的购车尾款、优先排产、轮毂选装限时优惠4000元、帕米尔黑七系里程限时优惠5000元、价值3000元的星宇黑内饰限时免费的状态。

0: 这台车整体看起来是非常的圆润的，据说是针对了空气动力学套件进行了相当多的优化，全车采用了八涂层的 3C2B 的工艺，和巴斯夫共同定制了云中倒影车漆，进一步呢感受到了这种车漆的高端感啊。5.05米的车长，1.988米的车宽，1.47米的车高，3米的轴距，配备了21寸的曜黑的运动轮毂，并且搭载德国大陆的高性能4活塞固定卡钳。全球首创了 ADS 瀑布式蓝灯显示，同时具备迎宾展翼，包括驻车呼吸和光影谢幕的不同定制的灯语场景。搭载的是华为乾坤新一代的双光路图像级的896线激光雷达，探测能力呢，会更加的强调提升啊。同时，在雨雾和夜间恶劣天气之下，感知的稳定性呢，也是有显著的提升的。起定 GT7 的座舱呢，是全新一代的华为 Sound AI 交互式的星环散射体，同时呢，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些原创度的设计。配备 M9 和尊界 S800 同款的新一代的华为 XHUD 的增强现实抬头显示系统，最大投影画幅是达到了88英寸，也配备了新一代的红木座舱智能助理，语音可以掌控全车，空间也是非常大。动力方面配备的是3电机系统，搭载来自宁德时代的86.11千瓦时和102.768千瓦时的两种不同的新一代麒麟电池，对应续航分别有675公里、735公里、770公里，还有800公里、860公里和900公里，采用的是800伏的高压平台，支持是6C 的超充，基本上也是属于一个满血乾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不知道它的市场表现会怎么样呢？
1: 不要把驾驶的乐趣浪费在繁琐的操作上，不要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纠缠的事物上，这世界不缺让人心动的新鲜感，一段美妙的音乐舒缓你开车时的疲倦，请听好，这是专属你的车内音乐时间。

0: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1: Hey bro， 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0: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1: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2: 好，接下来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1011车世界啊。刚才跟大家去说了几个新车相关的一些消息，我们会在接下来时间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在这次的粤港澳车展上面呢，其实还有不少其他的车型呢带来了自己的相关的一些最新的产品啊。你比如说在粤港澳车展上，新款乐道 L60 呢正式开启了预定。那这台车呢在配置方面，比如说有了全新的5纳米的车规级智驾芯片神机 NX9031， 以及中国首个面向自动驾驶的世界模型，未来世界模型搭载了行业唯一面向 AI 的整车全域操作系统，就是 SkyOS 天枢啊。当然了，现在也有了激光雷达的这样一种加持了啊，是可以支持选装激光雷达的啊，新增了外后视镜智驾显示的小蓝灯。内饰方面基本上没有变化，搭载高通骁龙8295的芯片，新增了 17.3 英寸的 3K 影院级的天空娱乐屏和前后两段式的车顶的遮阳帘，配备了新增的6升的智能冷暖箱，还有二排右侧的折叠小桌板，这些都是目前市场上其实比较需要的东西了啊，比较主流的这样一种配置。还有呢，就是提供了 Coconut 和 Coconut 加椰子智能系统，其中呢 Coconut 加椰子系统呢将会搭载未来的旗舰智能科技，包括未来全自研的神机 NX9031 的智驾芯片，行业首个面向 AI 的整车全域操作系统，就是 SkyOS 天枢，还有30个旗舰。

级的感知硬件，还有最新的未来世界模型。动力方面也是继续沿用现款的乐道 L60 的相关的配置了。在这次的粤港澳车展上呢，全新的猛士817也是展开了预售。全新的猛士817呢，推出了三款车型，预售价格是37万、39万和42万。新车的 CLTC 纯电续航达到了301公里，并且呢，在五个维度方面进行了269项的升级。比如说，搭载的鸿蒙座舱呢是 Harmony Space 6啊，磐石底盘 2.0， 也是同级唯一的全铝底盘。重量呢大幅度降低了30%，驾驶平顺性也提升了50%以上。双腔空悬加上 CDC 的连续阻尼可变减震，调节范围呢达到了150毫米。预售权益方面呢是2000元的定金抵7000元的购车尾款，价值8000元的乌兰城的车漆限时2000元就可以。三电的终身质保，5年的全域道路免费救援。说实话，看了这条消息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庆幸，庆幸当年没有冲动。因为大家吐槽的续航啊、悬架啊这些东西，在新车型当中其实都是得到了相应的一个解决哈。而在粤港澳车展上面呢，领跑的D99也正式的公开了它的内饰。新车呢首创了舱架一体的中央预控，搭载的是端侧大模型的智能座舱，包括座椅支持多种空间模式的转变。据悉呢，D99将会在今年年中正式的上市，这是一台大的 MPV。除此之外呢，也看到了就是E-Pi M8 的正式的亮相啊。E-Pi M8新车提供了供电就是纯电以及这个增程两种动力，首批搭载华为乾坤 ADS5 Pro 舱内激光的解决方案。但是呢，它跟其他的车不太一样，就是它车顶也有一个小包，只不过那个小包不是激光雷达，那个小包是个小蓝灯。对此呢，这个问题争议也是蛮大的。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两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
2: 难的展示，因为他在成都啊，在宁波啊，还有晶圆厂，这个做半导体的人应该都知道。所以这一次的车展最大的亮点，是一面墙上567颗芯片的魅力。经过这两年的电子产品的涨价，前两年的半导体的这个管控，对不对？大家都越来越知道这个晶片啊、晶圆啊、芯片啊、半导体啊，对于我们生活的意义到底有多大了。而在比亚迪在现场展示了567颗芯片，这个可想而知啊。当然其他的东西就更多了啊，就是包括它的车型的相关的一些展示啊，包括商用车的相关的展示，还有户外的一个大的广场，这个广场上面有很多的车辆性能方面的展示。这是一号馆。二号馆是什么呢？二号馆就是鸿蒙智行馆。哎，鸿蒙智行，你要说主场优势，深圳还有一个大企业是谁？当然深圳大企业很多啊，跟汽车相关的华为，对不对？华为在深圳，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所以鸿蒙智行二号馆，鸿蒙智行一个大的展台，把五个界全都放在了展台上，而每一个界自己又搭了一个小展台，包括在整个这个馆里的生态合作伙伴，比如说严峰的座椅啊，比如说刹车系统啊，聚晶电池啊，这样的一些合作伙伴在现场都进行了相关的一个展示。当然有人说了，我在鸿蒙馆里面怎么没有看到华为乾坤呢？华为乾坤单独包了一个馆。你从鸿蒙智行馆出来就能够到华为乾坤馆，华为乾坤馆里边那就更有意思了，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车，日产，奥迪，捷途。不瞒大家讲啊，我原来都不知道捷途用的是 ADS 的华为乾坤的支架，我一直以为捷途用的是猎鹰700，我一看它那个纵横用的是 ADS。 然后我在华为乾坤馆里面还看到了红旗，我说红旗不是天宫吗？哦，结果后来一发现，它最新的红旗 H9 就用了华为的相关的一些技术。这三个馆基本上就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就整个车展现场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亮点都在这三个馆上面，因为这三个馆吸引的人是最多的。其他的馆看起来就特别像那种正常的那种车展了啊。哎呀，今天刚才突然间嗓子有点不太舒服啊，我过会儿少说一点，我星期一的时候我再来跟大家多说，我再概括的去说一说吧啊。这三个馆出来之后，其他的馆各有各自的一些亮点车型，包括还会有一些亮点的一些产品。

0: 而这么大的这个馆呢，它如果你想逛完的话，其实会比较的辛苦，对不对？对于大湾区的车展，我印象最深的，我也是最喜欢的一点，就是它有接驳车，它有循环在各个馆之间的循环接驳车。如果你在馆里边走累了，你想从这一号馆到二号馆去，或者到三号馆去，你可以坐它的循环接驳车，它有那个接驳车站，你到那个站上面，你等它来，你招手就停，上车你就到下面一个馆，这个其实也是人性化的一个设计。在星期一的节目里边啊，我会重点跟大家聊一聊，一个是老爷车馆，另外一个是传奇神车馆。就说这两个名字听起来就很神奇，对不对？到时候我会放一些车辆的一些视频或者是照片，到时候给大家看一看啊。好了，今天的车世界暂时先告一段落啊，跟大家去聊一聊啊。昨天因为飞机晚点的原因，我到家都三点了啊，今天一大早又起来，嗓子条件呢，这会儿怎么突然间嗓子不太舒服啊，所以就不多说了，为了下个礼拜能够正常去上班，我来养一养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就做到这里吧，周末的时间祝大家周末都有好心情啊。另外呢，最近的强对流天气可能会突然到来，还是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时刻注意驾驶安全啊。每天12点到1点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1011车世界，明天再见。
1: 不要把驾驶的乐趣浪费在繁琐的操作上，不要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纠缠的事物上，这世界不缺让人心动的新鲜感，一段美妙的音乐舒缓你开车时的疲倦，请听好，这是专属你的车内音乐时间。

0: 号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中午好，我是省一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S19 通西高速无锡段由南通往无锡方向，距离朔放枢纽1公里的位置发生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一股车道可以缓慢通行。受此影响，关闭无锡新区收费站双向入口，建议有条件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西四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过无锡北枢纽1公里的位置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据2-3辆车道，现场车都缓行。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25长春高速往南京方向湖墅路段，车辆也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一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来将可留姓名。
1: 唐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一树梨花一树白，袅袅婷婷玉人来。谁说才子佳人无人爱，你要是不爱我明儿还来。哎呀，这也算定场诗啊。对，我说的怎么着吧。哎呀，说了这么多回书了，各位听快四个月了啊，这个我都忘了我是一个顽皮的说书人了。听起来不太工整的一个定场诗，但是跟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书这个故事啊很有关系啊。今儿咱们说的还是一段爱情故事啊，因为最近爱情这个话题啊是个热门，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包括各位看身边的新闻啊，您身边朋友，包括历史上的一些民间传说啊，历史里边有真实记载的桥段，跟爱情这俩字儿总有关系。包括咱们这部文学巨著里边三言二拍，这里边的爱情故事写的还真不少啊，有这个才子跟佳人的啊，小伙子跟小姑娘的，老大爷跟老太太的啊，这个老爷们儿跟小动物的。您别乐啊，我绷不住乐是有原因的，我这叫笑场，笑场还有理了是吧？这很正常啊。你看之前咱说过那个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您还记得吗？那不就是老爷们儿跟小动物吗？白娘子跟许宣的爱情故事，其实在三言二拍里边记载它是另外一个版本，后来在民间啊口口相传的时候，大伙儿对这白娘子是多了一分怜悯和感动啊，因为这个白娘子她的情与意是与众不同啊。你想啊修炼千年就为了找许宣报恩，是不是？包括啊什么西湖三塔记啊，洛阳三怪，是吧，这些都记载了关于白蛇成精的故事。赶等到三言二拍里边啊，这个白娘子就不太一样了。但是其实啊，归根结底所有的三言二拍里的故事都是奉劝世人啊要对女性多一些敬畏，但是跟你不相干的女色不要过于沾染，否则会引祸上身。详情请回听三现身包龙图断渊。你看咱这玩意儿都有教育意义啊，咱这个书啊连在一块儿啊都是承上启下的啊。当然了，这人世间啊普通凡人之间有没有感人的爱情故事呢？有啊，当然有。咱们今天这段故事就是地地道道的纯粹的人间爱情。您听吧啊，跟一偶像剧似的。这故事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河南洛阳。在洛阳有一位大才子，姓张名浩，张浩张公子，字巨源啊。这张浩张巨源呢打小就特别的出众，书上原文说呀，说这人长相清秀很俊雅，敢等长大了之后，这位张浩张巨源不仅是相貌英俊，而且是才华横溢啊！你想多难得，不单是美男子还是大才子。你看现实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事情很多人呢、很难达到完美啊，达到尽善尽美，又才华横溢啊，又能够英俊潇洒，往往是才华横溢相貌平平，或者是相貌出众一肚子草包，是吧？你像张浩这样的少之又少啊，所以像我和张浩这种人就很烦恼。
2: 咸丰零，你是否也看到我号？
1: 不许起哄啊，不许起哄啊。真实情况就是这样的。

而且这张浩还有一点让人羡慕，不仅是相貌出众，才华横溢，而且他那个家产更让人嫉妒。怎么着呢？这张浩他祖父是当地的大商人啊，这附近就没有人不知道这老张家有钱的大财主，他是贵族当中的贵公子，很多人啊都愿意跟他们家交朋友啊，联姻都得找他们张家来。你看这又提气又有名望，这多好这个啊。其实啊，纵观历史，这个帅气又多金的小哥哥很多啊，有四大美男，这四大美男之一就是魏玠。但是这魏玠就因为太帅了，太好看了，结果把自己的未来影响了。不知道各位听说过这句话没有啊？有这么一句叫做看杀魏玠，什么意思？这魏玠啊是晋朝人，他这舅舅呢当时是大将军，你想在朝为官又是武将，家里钱肯定少不了。这魏玠是这位大将军的外甥啊，你想娘亲舅大嘛，这大将军啊对这外甥是格外的宠爱，特别喜欢。而且这魏玠当时说多帅呢，首先来说这肤色，说一白遮三丑，魏玠啊说这孩子当时一出生就跟白玉雕刻出来一般，就那么透亮的白啊。为什么呢？魏玠是一身的白癜风那不行啊，那再白没什么用，那是病是吧啊。魏玠反正就是本白粉白，哎呀粉白如玉，就那个劲儿啊。而且来说呀，这舅舅喜欢到什么程度啊，没事就带魏玠出去玩去，周围的父老乡亲老百姓看着魏玠无不叫大拇哥，哎呦这真是天赐的礼物啊，这孩子这么漂亮啊，啊这这么白皙啊。舅舅也高兴，来人呢啊，给我外甥打造一花车啊，这车上挂满了花啊，刻上花啊，做得非常精致，请车把式啊，驾着车把这小魏玠放到车上，把这马车赶到了市井之间供大家欣赏。老百姓一听，好嘛，魏玠坐车出来了，手里什么活都不干了，在家里的也出来了，这街上围的是水泄不通，就看这车上的小魏玠，说这孩子哎呦，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啊，眉毛是眉毛啊，舌头是舌头，都看这么深了啊，掰个嘴上看的是吧，就一点瑕疵都没有，没毛病。咱说这人啊，有一天说真正没了，你把它做成标本啊，冲上香料就放到博物馆里边啊，就说这人这五官应该长成什么样，什么叫做黄金比例啊，什么叫做最漂亮的眼睛，哪儿叫做最漂亮的指甲，就这人当标本一点问题都没有，就优秀的画师，鬼斧神工的画匠，你都画不出来这么一位英俊的美男子。这是小时候，后来长大了啊，那就更别提了，十里八乡都传遍了，后来全国都知道有这么一位叫魏玠的绝世美男，都给他起个名字啊，因为他洁白如玉，所以给魏玠起了一个雅号叫璧人。不要误会啊，哈哈，杨老师说的不是别的意思啊，璧人呐，就是玉璧那个璧，和氏璧那个璧啊，不是那个噗把人毙了，不是那个啊，璧人就是说跟玉璧凿出来的一样，男的当婚，女的当嫁。这魏玠就遇到这样一个烦恼的事儿，这媒婆啊到他们家提亲，把这门槛都踏平了。全天下的媒婆都到这个魏玠的府上来啊，介绍天下的美女给他认识啊，什么王家的大小姐啊，张家的二姑娘，也要么都是门庭显赫，要么就是官宦之家啊，要么就是书香门第啊，把这个画匠画下来这个美女的画图啊给这魏玠看，说你跟他结婚吧，你跟他结婚吧，跟我这个结婚好，我这个才配得上魏玠啊。魏玠这个愁啊，这怎么办呢？挑来挑去，反正没办法啊，到了适婚年龄了，挑了这么一位。后来正赶上

仗，这魏玠就逃到了江东。这一路颠沛流离也挺不顺，自己的老婆呢因病过世了。魏玠这老婆一死啊，哎呀，天下的媒婆无不欢呼雀跃，耶，哇哦，又有机会喽，哦，又可以去老魏家提亲喽，哈哈，又到江东这家来找魏玠。而且后来达到一种什么程度啊，各位不要误会，相传后来不单是女孩子喜欢魏玠，就哪怕是大马路上走过那个男的打魏玠身边一过，第一时间没什么反应，等反应过来一回头，哟呵，这男的怎么这么帅呀，哎呀，赶紧看看去吧。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提亲的提亲，欣赏的欣赏，围观的围观，把这老魏家在江东家的这个府邸啊围了个水泄不通，从早到晚到处都是人，还有那个翻墙的，那翻墙过去要一看美男子的俊秀，从早看到晚，也没说说看一会儿就走的啊，就看不够，就这样，你看我看大家看，这魏玠心里边是越看越憋屈啊，我这一天没正事干了，光供你们欣赏了，越想越难受，越想越憋屈，把这魏玠是活活看死，看出心病来了。所以啊，相传有这么一句叫看煞魏玠。当然了，我们这段书里边啊，这张浩张生倒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可是在洛阳一带也是十分的轰动啊，家里有钱，自己又优秀啊，又知书达理，满腹经纶，惦记他的人也多的是，啊，那个媒婆到家里来提亲的，也是比比皆是。一晃那个青春岁月还不快吗？啊，我们说这张浩啊，张居元一晃长到20了，在古代啊，这古人到了20岁，那要行官礼了，可以戴帽子了，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人长到20岁就应该成家了啊，当然指的是男性，女性可能年龄会稍微小一点啊，可能14、15岁嫁人，这都很正常。有的时候没等行官礼的时候啊，这男性呢也可以成家，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婚姻法啊，对于这方面要求不严，反正完全看个人兴趣爱好。那16、17岁啊，17、18岁男性成家的大有人在。这位张浩张先生20岁了啊，还没挑明白啊。好些人议论呢，说这张浩啊，因为太优秀了，他可能挑花眼了。但是呢，你说咱们这洛阳啊，附近周边美人也不少，怎么哪一个他都看不上呢？啊，这怎么办？不行，锲而不舍啊，媒婆还得让他们家提亲去。可是好说歹说，这张浩就是不应允。哪家姑娘啊，说咱私下见面一下吧，婆不见啊，我不答应。他爹妈呀也不做主，为什么呢？书中代言，张浩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故去了啊，真正能为张浩做主的是他的叔父啊，我们在这里就尊称为张叔叔啊。这张叔叔啊，很多事情要忙，家里边这么大产业，一般呢啊，除了这个学习方面啊，私生活也顾及不上张浩。这一天忙差不多了啊，心想我这大侄儿啊，可爱的大宝宝也长大了，20岁了，嗯，不是小的时候这叔叔婶婶啊只能管他的学习了，得考虑一点他的个人问题了，嗯，现在很多事啊，家里边的生意买卖也一点一点开始让他接手了。哎呀，但是我们也了解啊，我们这孩子从小看到大，这张浩脾气倔啊，非常拧，他自己看不好的事儿，他一定不会做，他自己认不对的人他也一定不会娶啊。媒婆提议他拒绝，可是我们说有没有用，这得试一下，毕竟20岁了啊，17、18岁娶一房妻室不让人笑话，20岁的时候还是一个人打光棍，难免久而久之传来闲话啊。这一天啊，闲来无事，这张叔叔把张浩叫到身边，叔侄二人坐在了客厅，泡好了香茶。这张叔叔就跟张浩聊说，孩子，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啊，

0: 你像我们这洛阳府包括周边大户人家德才兼备容貌出众的姑娘也是比比皆是，你这老看不上老不结婚这可不行啊啊！再者说来我这还没等叔父把这话说完呢，这张浩摇了摇头，叔父啊还是冒犯啊，叔父我说几句，大凡百岁婚姻必然要十分完美啊，某虽非才子，我没什么德才，你们都夸我，但是我真正打心底里边喜爱的家人，哎，不欲出世之骄姿，我宁可终身关宠。什么意思？就是我这媳妇儿啊，要不长得跟仙女儿似的，哎，我这一辈子打光棍儿啊，耍光棍儿我也认了。你想啊，这多大劲？嗯，哎呀，非得媳妇儿长得跟仙女儿似的啊，一般话就是不行。这叔叔一听，怎么茬啊？非得找仙女儿啊？还得叔叔我嫁个天梯，我到天庭给你找玉皇大帝去啊？问他那几个女儿什么时候还能下凡啊？找个七仙女儿啊？找个织女儿？我哪儿给你找去？人家配了牛郎，配了董永了，人家。但是那时候倒没这事儿啊。叔叔反正大概是想这么个意思，我哪儿给你找仙女儿去？再看这张浩接着说啊，说叔父啊，我不光希望我的爱妻有俊俏之容貌，另外我本人还未考取到功名，倘若功名到手，我可能也就抓紧成家了。这叔父一听，怎么着？哦，你要考取功名啊？好啊啊，考啊，你考啊，关键你不乐意考啊啊，你都二十了，你一次都没去过呀啊，那功名还能送到你们家门口吗？嗯，哎呦，你说这怎么办？你这是等着人家过来招贤纳才啊，哪有可能啊。其实啊，书中暗表，在古代的时候考取功名是必不可少，只有考取功名之后才有机会啊能够登堂入室加官进爵，哪怕是不登堂入室加官进爵，作为普通老百姓啊，想要让自己家大业大，依然要考取功名，成为一方举子秀才，甚至来说考取状元啊，才能让自己的门庭更加荣耀，甚至来说过日子也跟功名有离不开的关系。具体是什么关系呢？各位，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0: 中国移动。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二、四、五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一、三、六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5: 公益体彩，乐视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每周一、周三和周六都有权威体彩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我们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体彩专家徐宁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5: 看到时间非常快啊，今天也是五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了，想问老师，那在咱们竞彩足球方面有哪些精彩赛事可以分享呢？
6: 这个周末呢，其实还有罗超、瑞典超、分超几个小联赛的比赛，而且呢，分超不会暂停，世界杯期间还会有比赛进行。瑞典超和罗超呢，本周结束之后也会为世界杯让步，所以呢，今天就不说比赛，因为小联赛大家呢熟悉度不高，而且马上世界杯就要开始，很多国家的球员心思呢已经不在联赛，也会造成冷门的产生。就给大家总结一下刚刚结束的五大联赛，下期呢开始就要进入到世界杯的专区了。
5: 好，那么也就麻烦老师啊，因为确实大家非常关注五大联赛，我们来做一个盘点，也给大家对于之后的世界杯有更多的投注方面的建议啊，也想请老师做一些详细梳理好吗？
6: 好的，随着5月25日西甲收官章尘埃落定，25至26赛季欧洲五大联赛的大幕呢已经完全落下。这一年有久违的王者归来，有稳固的王朝统治，有豪门的意外翻车，也有黑马的经验逆袭。今天呢，咱们就把英超、西甲、意甲、德甲、法甲五大联赛的完整剧情给大家盘个明明白白。英超，阿森纳呢22年磨一剑，红魔归来，蓝军陨落。本赛季呢，英超堪称是近年来最刺激、最焦灼的争冠大戏。从开局的利物浦领跑，到阿森纳中断了反超，再到曼城的紧咬不放，榜首的位置来回交替，悬念呢一直杀到了第37轮。最终呢，随着曼城被伯恩茅斯逼平，阿森纳呢提前一轮锁定冠军。时隔22年， 8047天，枪手呢终于结束了自2003到04不败赛季以来的漫长等待，再次站上了英超之巅，这是他们队史第14座顶级联赛的冠军。

完美复仇了那一年的差一点。最终呢，积分榜阿森纳85分冠军，曼城呢78分亚军，曼联71分季军。这也是曼联时隔3年重返欧冠。卡里克的执教呢比较惊艳，维拉、利物浦分列第4和第5，也进入了欧冠。惊喜呢和意外就是伯恩茅斯第6，队史呢也是首次打进欧战。圣妈妈桑德兰排名第7，时隔52年重返欧战，算是比较奇迹的剧本。切尔西最后一轮崩盘，下半赛季呢断崖式的下滑，两度呢换帅，最终呢仅排名第10，无缘欧战，投入呢和产出完全不成正比。保级的惨烈，西汉姆、伯恩利、蓝队降级，这次呢也是最后一轮获胜，仅以2分的优势惊险保级。个人荣誉方面，哈兰德27球，第3次呢获得了英超的金靴，毕费呢21次助攻，刷新了英超单赛季的助攻记录，并当选了本赛季英超的最佳球员。西甲方面，可以说是巴萨强势卫冕，姆巴佩呢金靴，赫罗拉断崖式的降级。西甲这边呢就是剧情比较清晰，巴萨呢稳如泰山，皇马呢无奈陪跑，黑马呢坠落深渊。巴萨呢从赛季中段就一路领跑，提前3轮锁定冠军，最终94分高分卫冕，队史呢第29座西甲的奖杯。皇马呢86分亚军，姆巴佩加盟之后5分呢融入，25球呢蝉联西甲的金靴，成为球队的核心大腿。最大的看点，欧冠席位大扩军，西甲呢本赛季欧战积分飙升了前5名，全部可以直通欧冠。第5名皇家贝蒂斯时隔21年重返欧冠，全民狂欢。最大的冷门赫罗拉降级，上赛季呢还在打欧冠的赫罗拉，本赛季呢直接崩盘，断崖式的坠落到了西乙，与马雷卡、奥维耶多一同降级，堪称了本赛季最惨的落差。除了第一集团，本赛季其他球队的命运呢也都是基本上到最后2轮才逐渐清晰，证明了西甲的球队之间的差距很小。星星闪耀巴萨的天才亚马尔11次助攻拿下助攻王，07年天才呢正式统治西甲的边路。再来意甲可以说是国米一骑绝尘，提前锁冠，米兰尤文双双拉垮。意甲呢本赛季毫无悬念，国际米兰独一档，新帅呢齐沃上任之后，国米打出了统治级的表现，提前3轮夺冠，最终呢87分领先第2名那不勒斯11分之多，队史呢第21座意甲的冠军，蓝黑青团重回巅峰。欧战的格局方面，那不勒斯亚军，罗马巨军直接呢进入欧冠， AC 米兰、尤文图斯最后一轮集体崩盘，双双跌入了欧联，两大传统的豪门本赛季彻底失意。科穆历史性的首次打入欧冠，意甲呢新势力崛起，克雷穆拉、维罗纳、比萨3支球队降级。核心数据方面，老塔罗17球，意甲的金靴迪马尔科17次助攻，也是助攻王。国米呢攻防两端全是大腿。德甲方面，拜仁火力爆炸，122球破纪录，统治力无解。德甲呢没啥悬念，只有拜仁的进攻狂潮。兰大王呢本赛季打出了十级的攻势足球，提前4轮夺冠，近14个赛季第13次登顶，统治力拉满。最恐怖的是进攻，34轮呢打入了122球，直接呢打破尘封多年的德甲单赛季的进球纪录。凯恩、莫夏拉、奥利塞组成的攻击型见水猎水根本挡不住。最终的积分榜，拜仁89分冠军，多特蒙德第2，莱比锡第3，加上了第4的斯图加特进入欧冠，霍芬海姆、勒沃库森进入欧联，弗莱堡呢进入了欧协联。老牌德甲球队沃尔夫斯堡、圣吉夫加塞呢失利，和海登海姆、圣保利3支球队呢降到乙级。因为德乙也是竞彩足球的投注对象，本赛季呢德乙大家非常熟悉的沙尔克04下赛季呢重回德甲，还有埃弗斯堡、帕德伯恩一起来到德甲征战呢下个赛季。德甲呢依旧是拜仁一家独大群雄追赶的格局。最后呢就是法甲，巴黎5连冠王朝，草根呢前锋逆袭金靴。最后呢说的是法甲，还是熟悉的剧本，巴黎圣日耳曼独孤求败，尽管呢朗斯尼尔全程紧逼，但是大巴黎依旧稳扎稳打，提前一轮锁定冠军，豪取了联赛的5连冠，队史呢第14座法甲的奖杯，法甲霸权呢无可撼动。惊喜方面就是草根逆袭，雷恩的前锋勒保罗23岁还在法丙，本赛季呢转会到雷恩之后大爆发，31场21球拿下了法甲的金靴，从业余球员到顶级联赛的射手王，现实版的足球奇迹。欧战与降级方面，朗斯、里尔、里昂分列2到4位，和大巴黎一起进入欧冠。兰特梅斯降级，梅斯呢全年仅得到了17分，堪称了最惨的球队。里斯和上海迪安的升级附加赛就在今天节目之前已经尘埃落定，算是给五大联赛画上了真正的一个句号。好了，五大联赛呢全部复盘完毕，我们用一句话总结，英超呢就是阿森纳圆梦，乱世终结，西甲巴萨稳霸。

0: 皇马无赖，黑马坠落。意甲，国米独大，米兰尤文失意。德甲，拜仁无敌，进攻封神。法甲，巴黎王朝草根传奇。有告别，瓜迪奥拉离开曼城一个时代的落幕，有新生亚马尔、莫夏拉等零七后的天才全面接班，有奇迹桑德兰52年之后回归，勒保罗从法饼到金靴，这就是足球，这就是五大联赛。有遗憾，有惊喜，有泪水，有狂欢。25至26赛季结束，但是呢，足球永不落幕。我们下个赛季再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12天，而且从下周开始，竞彩足球只有类似于世界杯啊、欧洲杯这样大赛才会有的冠军玩法和冠亚军玩法也会提前上线。有兴趣的小伙伴都可以走进身边的竞彩网点去一探究竟。
1: 好，非常感谢老师的精彩分享，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天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来将可留姓名。
3: 唐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堂，
6: 兽首捆鳞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这段爱情故事继续为大家播讲。先解决大家一个内心的小疑惑啊！哎呀，你们杨老师真顽皮，一天净挖坑了。那、啊、这疑惑是什么呢？很多人听到这名字啊，听到这个回目的这样一个题目，都会联想到这到底是不是《西厢记》啊？啊，不是，有点区别。这个元杂剧《西厢记》，它这个原本的回目名字叫《崔莺莺》。黛月西厢记，简称西厢记啊，又称这个王西厢啊、北西厢啊，是元代王实甫王先生创作的杂剧啊，大约是写在元贞和大德年间啊，讲的这个男主人公啊也叫张生，张君瑞啊，跟我们这部书里边的男主角不是一名字，我们这叫张浩啊。这张君瑞在这个红娘的帮助下，跟小姐崔莺莺啊，俩人最后啊在一块儿谈恋爱，喜结连理啊，冲破了啊这个家庭的阻挠，当时世俗的冷眼啊，最终终成眷属啊，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呢，中间也是一波三折。为什么这么像呢？简而言之吧，一句话各位就明白了。就是那个偶像剧《流星花园》和一起来看流星雨的这么一个关系，你怎么看怎么像，哎，怎么看怎么类似。但是呢，反正哪个是正品，哪个是赝品，我这书里就不多赘述了哈，各位心里有数就行了。上回书咱们说到，说这张浩、张生、张巨源在家中跟自己的叔父俩人聊天，叔父很关心这张生未来的终身大事啊，劝他说，你这么优秀这么好啊，家里边条件也不错，媒婆啊都快把我们家这门槛踏平了，说你得娶一房妻室啊。在那个时候啊，20多岁的小伙子还不成家，往往会遭人非议，说你得结婚呐，你看上哪家姑娘，叔叔给你说去。张浩说，叔父您是有所不知啊，啊，我并非那等闲之辈，如若娶不到那天上的仙女儿，

哎，我愿终身不娶，而且我要考取功名啊！吾有功名傍身，又何谈成家二字呢？啊！但是我不参加考试，啊、这什么脾气？这是啊！其实啊，说到这个古代的科考啊，有讲究。那、啊、打隋朝开始啊，历朝历代。普通人家啊，包括读书之人，想要登堂入室，想要改变命运，必须要参加科考。它不像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开明了很多，360行是行行出状元，只要你踏踏实实啊，拥有一份匠心精神啊，在自己的行业当中细心钻研，最后都能成就一番大事啊。吾辈生于世上，须有一技傍身，这是必不可少。但是那个时候不一样，那个时候啊，科考制度非常的繁琐，与此同时呢，监考制度也相当的严格。有多严格？很简单，那个时候啊，这个各地的考生进京赶考啊，来到考场之前，就光检查就得费好大的事，而且是一道关、二道关、三道关。啊，就跟您坐飞机安检似的啊，为了保证您的安全，这个当时的科考制度检查严格，也是为了整个考试的公平。但是呢，往往那个时候有人他就偷机取巧啊，总想做一些小动作。这个说明白一点就是打小抄，哈哈，说稍微文明一点这就作弊。但是这个行为很不文明啊，一道关、二道关、三道关，门口有那个负责监考的啊，工作人员检查完靴子，检查袜子啊，检查完袜子，检查衣裳，检查完衣裳，检查裤子啊，检查完裤子，检查假发，嗯，来吧，把头剃了，我看看，看看头皮上有没有写答案啊？好吧，考一回试，我还得先留头发，我这啊，剃一光头进去考试，很严格，而且但凡有一关疏忽啊，比方说有这个不道德的考生，把这小抄带进考场作了弊，被发现了，连这检查的工作人员都要一并问责，而且重责斩首。你想想这多严格啊！这是古代科举考试啊，对于这个考试当中作弊检查的这么一个小知识点啊，各位了解一下就行了。有机会呢，在这部书里边再给大家讲解一下。而且来说呀，叫天网恢恢，虽疏而不漏。但是在那个时候，在没有一些高科技手段的辅助下，也有很多所谓加引号的作弊高手啊，代考成性，以替考扬名，有这样的人啊，挖一小坑，回头再给大家详细介绍。回过头来先填上集咱结尾那坑，说普通老百姓家里再有钱，如若家中没有考取功名的才子文人，也过不好日子。这话不是危言耸听啊，真这么回事。你说在古代家里多有钱啊，良田千顷，米面成仓，煤炭成垛，金银成躺，票子成刀啊，兄弟们成恨，妯娌们成仇，是吧？大家族嘛，难免那个时候有些勾心斗角啊，说这意思吧啊。再有钱，家中没有文人才子考取功名，这日子真过不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古代，只有文人才子考取功名之后，回到你的家乡，才能有资格家中聘请用人。啊，这不是开玩笑啊！说你家里很有钱啊，我祖辈传下来的，辈辈花不光，花不完。我拿这钱，我说我聘几个佣人吧，啊，聘几个仆人，啊，聘请个管家，不行，再有钱不行，得是你们家曾经出过文人才子，啊，经过会考啊，进京赶考之后，夺取了功名的状元郎啊，或者有成绩的秀才，这个回到家里边才能请佣人，不然的话不允许啊，这是触犯当时的王法律条，就这么严格啊。所以说呢，这老张家张浩他们家呀，之前几辈儿啊，不单是做生意有一些财产啊，有一些财力，而且来说历史上应该考取过功名
这家里才能够聘请佣人，才能有仆人。以前呢，这古代的时候，家里边只要家境比较显赫的家庭啊，这个站着房躺着地的，家里住的比较宽敞的，哪怕这卧室小，也得有家中的祠堂啊，要把这个列祖列宗的牌位在家里边供奉着啊，这都是有身份的人，有这个牌位也代表整个家族在所居住区域当中的一个地位啊，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但是这话又说回来了啊，富富不过三代，哈，穷穷不过穷不过玩摄影的，说摄影穷三代嘛，这他们说的啊，我倒不这么认同啊，是吧？你说以前在古代，不但要考取功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这男丁要延续香火，所以古代人也不容易啊，一天从早到晚也有挺多事忙的。你说家里这男丁张浩啊，这么优秀是吧？又有才又有颜又多金，叔父跟人着急啊，你得娶媳妇儿啊。张浩不以为然，说叔父啊，毋庸多言啊，水到渠成，缘分来了气儿。那这个张浩这故事啊，里边有好多拽文的内容啊，有诗有句啊，有各种各样的形容词，反正我尽量说清楚啊，各位尽量听好不好。话说这张浩家里边条件好啊，住的环境住的庭院肯定也是大户人家的那种样子，嗯，而且来说已经不是一般的那种所谓的雕梁画栋了，就张浩他们家这房子那整个是园林艺术的精品啊，房子盖的是敞亮啊，亮堂堂的，院里边肯定也不能荒芜不堪，那玩意受不了啊啊！家里边一栋大楼，嚯，赫然耸立，院里边啊，杂草丛生是吧？种着蒜，种茄子啊，养着鸡，呵呵，那不行，肯定也是按园林那样打造。所以呢，张浩他们家这院子里边格外的讲究园林艺术啊，有风亭啊，有月线。有桃溪楼，有晴空水阁，临清泉横塘曲岸，露出偃月红桥，竹砍雕弹，蝶生云怪石，浪漫起花艳蕊，深沉竹洞，花房非异域之佳禽，上林之珍果呀。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懂反正就是各种奇石啊，各种凉亭，反正在院子里边能搭桥，你想想这院子得多大。还有啊，种那个植物不是说您马路上看那个杨树柳树，不是那个啊，那都是非常稀有的植物啊。花卉也讲究颜色的搭配，做一花圃出来。还有种的果子，你不能说种俩苹果啊，种一桃树，种一李子树，不是啊，讲的是真禽一果啊，养鸡养鸭不行，最起码养鹌鹑吧，养鸽子是吧，养斑鸠，养鹦鹉，我也没见过什么好鸟，反正啊就这意思啊，各位能想象到的这院子有多豪华啊，有多漂亮，那它就有多壮观，反正就跟各位平常的时候逛那公园差不多啊。而且来说这格局也有讲究啊，里边的怪石是什么造型，门槛是什么颜色啊，栏杆是什么颜色，那桥是怎么样一个搭建的方式，水石之间的格局有什么布置，结什么果，栽什么花，种什么树，大有讲究。各位如果说去过咱们江苏的苏州啊，去这苏州园林游玩过的话，您大概就有这感觉了。张浩他们家这院子跟苏州园林的这样一个搭建方式构造啊，包括整个的景色不相上下，是难分伯仲。所以说呀，这张浩平常你说还上哪儿去，哪儿也不想去啊，这人也比较宅，在自己的书房里边啊，读罢了文章啊，写一写诗句之后，打这书房出来就愿意在自己的园林当中，在这院里边转一转。叔父老推他说你出去玩去，他不去啊。尤其是到了春天，自古以来都有这么

0: 一个踏青的风俗啊，也就是这两天很多人春天踏青啊，规模不一样。当时呢，这个洛阳一带的风俗啊，每家每户每到春天，甭管您家里边园林大小啊，或者有没有园林吧啊，都得去修理修理自家的草坪石头，或者呢把自己家这个门口的草根花啊修整修整啊，这个石头石头。所以你看这个传承啊就是很讲究。这个洛阳啊，牡丹之都啊，自古以来当地的人他就喜欢花草。
1: 嗯，
0: 因为哪怕是自家院子当中啊，也可能会有这个野猫野狗什么出没啊，他把这草坪踩坏喽，他把这花弄折了，那也不好看啊。修修草，剪剪枝啊，这也是文人雅士啊，包括当时洛阳老百姓喜欢做的一些事情。让花开得旺一些，打扫一下庭院，这个心情也会美丽许多。而且在当时的洛阳还有这样一个习俗，包括当时好多的城市都是如是。比如说你们家这院子好看啊，里边花花草草很艳丽啊，这个亭台水榭有一定的规模，风景不错，有那踏春之人走累了，可以到你们家的院子啊，敲门进来坐坐歇息。嗯，所以很多家这门是敞开的啊。赏完美景之后还得夸两句，哎呀，一看你们家这美景这么好看，那肯定得客气客气啊。哎呀，你也说您家这个花种的真是好看呐，怪好看嘞。哪好看呐，我也说不出来哪好看，反正哎呀，你们家这个亭子是最好看嘞啊，这个凳子也好看啊，因为我坐着舒服啊。就是为了歇着啊，硬夸两句，咱不要尬聊好不好？这是一种客气啊，叫什么呢？叫见人矬瘦，见物增价啊。这个举拳难打笑脸人，到你们家这儿坐着歇着啊，讨口水喝，当然要夸一夸主人家的环境和布置啊，这是必须的。不但要夸这花花草草啊，也得夸这假山多漂亮啊，溪水怎么修的啊，凉亭多别致，主人脸上也有光。尤其是像张浩他们家有点身份有点学问有点影响的绅士们更喜欢此道啊，张浩就属于这样的人。张浩张浩喜欢被人戴高帽。今年春天啊，这院子修的不光是干净整洁，而且是匠心独具，特地请来花匠啊，把这花重新修葺了一番。张浩也跟着一块忙活啊，在旁边做现场的布置和指导。修葺好了之后，令人是望而进步。那位听，有学习进步的啊，哪有望而进步？哎，望而却步听说过吧？啊，看见什么要退，望而进步是什么？您打这院子外边一看里边这景色，哎呦，就感觉我不进去一趟我亏了。啊，一定要近距离赏一赏景，感受一下这园林景色的美好啊！而且呢，自古以来啊，这个文人墨客呀，喜欢交朋友啊，他比那个英雄好汉更愿意交朋友。英雄好汉有的时候话不投机啊，俩人都是血气方刚的性格，是吧？喝着酒聊聊天，动起手来了。文人不一样，秀才呀，他喜欢以文会友。以武会友，打着打着可能就翻脸了啊！东北话咋才打急眼了呢？是吧？文人不一样啊，互相之间。

0: 中去送信儿啊，邀请这廖公子到家中一叙，踏青品茗。廖山甫接着信儿了，一看，哎呦，张兄约我呀，我高兴啊，咱去吧啊！收拾停当，就来到了张浩的家中。廖山甫不来便罢，这一来。便引出了
1: 或者是封闭道路上进行骑行，不能在有汽车道路上进行行驶。但我们看到根据法律规定其实更加严格啊，就这类的车型只能在封闭道路上进行的行驶。其实看到这也不是危言耸听，是有真实的事故案例的。比如说之前呢，在其他省份啊，有男孩呢在马路上骑这种电动平衡车突然摔倒了，整个人冲向路中央，非常非常危险啊，差点引发被汽车碾压的事故现情。也曾经有成年人骑着这样的电动滑板车在路口摔倒，骑车的时候呢慌慌张张的啊，也差点发生更为严重的磕碰的事故。所以提醒广大的听众和骑车人，包括我们车友，就这类的滑板车、独轮车、平衡车，包括旱冰鞋，都是不允许上公共道路骑行的啊。也请大家特别提醒您家的小朋友，请家长尽到您的监护责任了。但警官，问题我来了，那这些车可以在哪儿去骑呢？
2: 这些非道路车辆和工具是被允许使用的场所，主要就是我们刚刚听众提到了一个封闭场所。但是在封闭的场地呢，也是有很多人在骑行时会受伤。
1: 嗯，想问警官怎么回事呢？
2: 主要是因为太过于松懈了。
1: 嗯，
2: 我们要请大家为自己还有自己的孩子戴好护具、头盔、护膝、护肘、手套，这些都是标配，请大家不要嫌麻烦。在运动中保护好我们的头颅，特别是关节，是对我们自己还有对家人负责。
1: 嗯，好，警官，我们再来看到很多听众和车友的需求啊。因为看到这类的电动滑板车、平衡车之所以那么的受欢迎，是因为它能解决我们很多特别是上班族最后1公里的一个通勤的问题。想问警官，那既然大家如果是短途的通勤来说不能去使用这类的车型，比如说滑板车、平衡车、独轮车和滑板，包括旱冰鞋都是不行的啊，那从我们车管民警又存在这种短途出行的需要，有没有一些靠谱的合法的替代方案呢？警官，
2: 我们建议有以下三种的主流方案。
1: 嗯，
2: 第一种就是我们的共享自行车，它随扫随骑到我们的停车点落锁就可以走了。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电动自行车，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只有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也就是我们的 GB17761/2024， 并且是获得了我们 3C 认证的电动自行车，是可以登记申领全省统一制式的绿底白字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我们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自行车，去车管所办理号牌之后，按照规定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就可以合法上路了。
1: 嗯，
2: 第三个方式就是我们的公交车了。
1: 嗯，都是可以的啊。
2: 对，
1: 当然呢，作为一名新兴的骑友，我也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比如说自行车啊，包括折叠自行车也是很方便的。当然呢，其实刚才警官提到一个安全要领也非常非常重要，也是一个百说不厌至关生命安全的安全警示啊。就不管您选择骑车还乘车，都请您要戴好安全头盔，系好卡扣，因为头等大事儿，幸亏有你啊。
3: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头盔安全带，守护生命线，行前佩戴好，安全常相伴，文明交通携手共创。一路平安，车主你好。
1: 好，再来看到阳光周末的车主你好，想问问警官啊，最近在咱们苏州有哪些热点的车架管问题被大家反复的关注和提及呢？
2: 平时大家不管是买车还是卖车，过户都是我们一个绕不开的关键环节。
1: 对，
2: 最近很多车友会来到我们苏州车管所的窗口进行询问，过户我到底要注意些啥，怕一个不小心就踩坑，既损失钱又怕惹上麻烦。
1: 嗯，
2: 今天的车主你好，我就来给大家详细拆解车辆过户需要的哪些注意事项。
1: 嗯，其实非常有必要，因为此刻不单单是在苏州我们看到最近去询问这样的车辆过户车友还是非常多的啊。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疑问呢，要去听仔细之后我们的杨警官的详尽的介绍和解读了。有任何关于过户疑问，可以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旅捷双口旅

0: 豪杰杰，从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进行留言和发问。好，警官说到车辆过户一些安全要领啊，我们先从卖车开始，像您呢作为车主有哪些重点和要点呢？
1: 首先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务必先要把车辆的遗留问题给处理好。很多车主卖车的时候只想着谈价格，忽略了车辆本身的状态，到了过户环节才发现办不了。
0: 请问警官，那哪些属于是遗留问题需要去高度的关注呢？
1: 具体来说，第一，我们要结清所有的交通违法，处理完未了结的交通事故，这些是我们过户的前置条件。如果没有处理完的话，我们车辆就没有办法办理过户。第二个就是要确认我们车辆没有抵押，查封记录。如果车辆还有贷款没有还清，必须先要到我们的贷款机构办理解押手续，拿到解押证明，否则我们车辆的所有权受限，无法完成过户，这也是我们很多车主容易踩到的坑。
0: 对，这点非常的重要，相当于是大家在卖车前先把车辆给清理干净啊。
1: 对，
0: 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1350777以及好朋友新野酱的打卡和关注了。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关于车辆过户还有个问题，在于卖车时的手续和合同问题，这也非常重要啊。有哪些常见的坑需要去特别规避呢？
1: 没错，我们的手续还有合同是保障我们卖方利益的关键。手续上，个人卖方需要提前准备好身份证原件、机动车登记证书，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绿本、行驶证，还有我们的车辆交强险保单。如果是单位在卖车的话，还需要额外准备营业执照还有授权委托书。此外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车辆有过合法改装，比如说改色、改轮毂，一定要到车管所进行备案。
0: 对，
1: 否则过户的时候会被我们车管所强制要求恢复原状，会耽误我们的时间。
0: 所以给此刻有卖车需求的广大车主提个醒啊，有三个核心问题要去做好。第一个叫做先清遗留问题，第二个备好手续，第三个才去签好合同。好，咱们警官，那是不是卖车之后也过户完成了就万事大吉呢？
1: 并不是的，还是有一点我们很多人会忽略。
0: 请警官，是怎样的重要细节呢？
1: 首先是我们的保险变更，我们的交强险必须随车过户，交易完成后的15日内，我们要到保险公司办理被保险人变更，不然买家开车出事故，保险公司可能会拒赔。商业险呢，可以由买家选择过户，或者是由卖家自行退保。其次呢，我们要妥善保存好所有的交易资料，比如说合同、付款凭证、过户单据，以防后续出现纠纷，我们才手上有依据。另外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卖车后一定要督促买家尽快办理过户手续，避免因为买家未过户产生违法事故，牵连到了我们的原车主。
2: 一路平安，车主你好。
0: 好，再聚焦更多的买车安全。那么警官，看到买二手车非常的实惠，但是也确实很怕被坑啊。听众在说呢，其实买二手车有时候坑还更多一点儿。三位警官，那么买车时候我们作为买家有哪些注意事项，要重点排查哪些关键问题呢？
1: 买车过户呢，核心是查清楚、验仔细、手续全。我这边也扩充给大家讲一下。首先第一步，我们要查车辆的身份信息还有状态，先要看机动车登记证书，也就是绿本，上面会显示我们车辆的转移登记次数、车辆使用性质的变更历史。转让次数过多的车辆，它的车况的隐患可能会更大。曾经有营运车辆记录的隐转非车辆，它是不享受最新的免检政策的。我们还要确认绿本上面的抵押状态是否是已解除，如果是抵押未解除的车辆，哪怕价格再低，我们也不能买。最坏的情况可能会导致我们车辆被法院查封，前车两空。然后我们还要核对好行驶证上的车架号、发动机号，必须要与实车一致，避免买到我们被篡改信息的问题车。
0: 也就是说，大家如果选择买二手车，要去先去确认车辆是来路正规的啊。
1: 对。
0: 那警官，说到问题车，也看到大家非常关注，就我们作为普通车友也不太懂啊，怎么能检查，怎么去正确的检查车辆的车况，包括一些合法手续呢？
1: 车况和手续我们是缺一不可的。从车况方面来说，一定要亲自验车，有条件的我们可以找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检测，重点是排查车辆是否有重大的事故，是否有泡水、火烧痕迹，还要我们检查车辆的年限是否在有效期内，避免买到问题车。如果卖家隐瞒车况，这是属于欺诈行为。

0: 所以一定要保留好我们的检测报告还有交易记录。手续方面呢，我们要确认卖家提供的手续齐全，包括卖家的身份证、车辆登记证书、行驶证、二手车交易发票，这些都是我们过户的必备材料。如果是异地购车呢，我们还要提前了解转入地的车辆排放标准。比如我们苏州国五以下排放的小客车是没有办法转入的，避免买完后无法过户。另外，如果是在苏州买完车去限购城市上牌，还要提前准备好我们的购车指标，不然无法办理过户手续。
1: 嗯，其实看到一些细节还是挺多的啊。
0: 是的。
1: 好，也看到车友在询问一下警官，说很多买家呢在买车时有遇到那种就是代办过户的情况，咱们警官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注意点呢？
0: 代办过户其实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大家一定要选择我们的正规渠道，或者是亲自陪同我们的代办人办理，避免出现中介虚假承诺、乱收费用。如果是委托代办呢，要提供正规的授权委托书，我们的代办人还要携带好代办人的身份证件、本人的身份证件，切勿轻信加急过户、花钱免排队的说法。我们官方是没有加急服务的，要避免上当受骗。过户之后，我们卖家还要做三件事情。
1: 嗯，想请问是哪三件事儿呢？
0: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领取新的行驶证和登记证书，确认上方的信息都是自己的，避免出现登记错误。第二个是及时办理保险过户，也把交强险还有商业险的被保险人变更为自己，否则出险的时候我们的保险公司可能会拒赔。第三点，运用我们的交管1213 APP 查询好我们车辆的违法记录，确认好没有遗留的违法，避免替我们的原车主交纳罚款还有滞纳金。另外，建议过户后大家要及时更换我们车辆的油液，比如说是机油、刹车油，确保我们车辆的行驶安全。最后呢，再给我们全省车友总结下来，车辆过户安全就是两点，对于我们卖家来说是结清遗留、备齐手续、及时过户、跟进保险，避免承担后续责任；对于买家来说就是查清车况、核实手续、确认状态、办完过户，保障自身权益。另外提醒一下大家，过户一定要到正规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办理，切勿私下交易，跳过过户环节，否则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的维权会非常困难。
2: 驾照审验、车辆年检、违章处罚、事故处理，您的任何交通交管疑问，在这里我们都会为您竭尽全力权威解答。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梦我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6: 驾照审验、车辆年检、违章处罚、事故处理，您的任何交通交管疑问，在这里我们都会为您竭尽全力权威解答。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7: 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地区双我八日游啊，是真的纯玩，零购物，全程呢都是专属的2+1豪华保姆车，还会免费升级2晚的4钻酒店，并且会打卡网红的天水麻辣烫，非常鲜美的品鉴啊，高原牦牛肉汤锅，还非常正宗的手抓羊肉等等啊，也会去到麦积山、朗木寺、黄河、九曲堤湾等等众多的著名景点，并且呢还有免费的藏式迎宾礼和草原篝火舞会等等啊，也特别感谢大家支持。那目前在下个月的首发团，6月12号由旅捷带队的首发团已经全部的售罄了啊，大家呢可以来报名我们江苏广播主持人阿树和朱浩的专属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回复关键词一路繁花，一路繁花。那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400-007-1011。
8: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7: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打卡和关注。我们再来看到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苏州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杨可

0: 警官您好。
1: 于老师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一路平安，车主你好。
0: 好，我们再来看到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件事儿。那警官看到是从去年的11月份开始啊，我们全国的国产小客车并且是完成了预查验的小客车，可以通过交管12123从选车、购险、缴税到车牌的选号和上牌都可以做到一站式的完全手机在家进行操作哈，去完成一个新车上牌全流程。那么看到目前这项举措也实行了近7个月的时间了，所以问警官，那目前在我们苏州施行的效果如何呢？
1: 目前呢，在苏州地区，我们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建设这项便民措施，每月的申请量大概在2000余笔左右。
0: 嗯，
1: 我今天就要给大家重点介绍这项业务，主要是因为这是一项重要的便民措施，但是还是有不少的群众对于这项具体的内容不太了解。
0: 嗯，还是有不少的疑问啊。
1: 对，
0: 想请我们杨可警官给很多新车友和新听众来好好的梳理一下，就是新车上牌一件事儿有哪些要点需要此刻咱们广大车友特别去关注呢？
1: 这项改革主要是通过全面推行车辆登记与机动车合格证、发票等信息的联网，优化车辆的生产、销售、保险等环节的流程对接，实现了检材料、检时限、检环节的3个便利，依托我们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网上集成选号、上牌服务和选车、购险链接等服务，方便我们群众在互联网端只进一个门办理公安交管业务，免于多部门多窗口之间来回往返，为大家节省了时间还有精力。目前呢，我们也了解到很多群众对于这项政策的具体办理方式还是不太清楚的，所以我们借此机会再向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还有使用这项便民服务，切实享受这项政策带来的便利。首先呢，第一步就是登录申请，需要大家登录交管12123 APP， 在首页找到我们的新车上牌栏目。第二步是需要确认交强险和购置税，我们的系统将自动核查，如果没有办理的话，是可以在交管12123 APP 内的选车购险栏目进行一个办理的。第三步就是需要确认预查验信息，系统会引导您确认车辆是否属于预查验的范围，请大家根据提示核对自己的车辆是否存在以下的情况。第一个就是上牌前有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第二个上牌前有没有因为非法改装被处罚过，第三个是不是出厂超过了2年没有上牌，第四个就是上牌前有没有更换发动机还有车身车架。
0: 嗯，
1: 如果是不具有上述需要线下查验的情形的，就可以直接在线上申请上牌了。如果属于以上的情形，或者是系统提示非预查验车辆的，就要请大家携带好合格证前往我们的服务网点，我们可以点击查验网点来进行查看我们附近网点的办公时间还有具体的位置。第四步就是我们的申请上牌还有选号了，大家需要确认车辆信息，可以勾选使用原号、申领电子行驶证等等，如果车辆存在抵押联网的信息，我们将合并办理抵押登记。大家要按照要求上传自己的身份证件照片，确认身份证明信息，填写邮寄地址之后，我们再点击下一步在线生成我们的注册登记申请表，完成电子签名的确认。
0: 嗯，
1: 在选号环节呢，我们可以选择随机选号或者是自编选号两种方式，确认号牌之后填写邮寄地址，并在线交纳邮寄费用和我们的工本费，即可以提交审核了。在完成登记之后，我们就只需要等待邮寄送达即可。我们这里也额外扩充一下我们有关于机动车选号的一些知识点。我就选择以上牌地在苏州的例子进行一个说明了，不同的地方可能会有微小的差距，具体的话还是以实际业务办理时为准。
0: 嗯，是的，其实说到这个新车选号问题，大家是非常关注的啊。那么此刻也以苏州为例，怎么通过交管12123进行便捷的选号呢？
1: 首先是我们用户如何登录，我先给大家讲解一下。如果是个人用户的话，我们登录交管12123 APP 首页，选择我们的机动车业务，再选择子栏目新车选号就可以了。如果是单位用户呢，就多一步骤了，需要先到我们车管所面签备案，开通他的单位账号，然后点击12123右上角切换单位用户版的首页，再进行新车选号。

0: 然后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选号的规则还有流程。当然了，这套规则对于我们的个人还有单位都是通用的。首先是选号的时间，是每天的8点到18点30分，也就是到下午的6点半了。这边也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是包含着周六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之类的非工作日的。我们选号的流程呢，实际上是分成了两种，一个是自编选号，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随机选号了。但是无论是哪种选号方式，我们的第一步都是先要阅读我们的业务须知。我知道大家可能平时不太会仔细阅读我们的业务须知，因此我在这里也给大家读一遍，以做重点提示。第一点就是我们用户每次只能为本人或者是本单位的一辆新购小型汽车、小型或者是大型新能源汽车，这个是排除了我们的二手车还有公务号牌的车辆了，进行预选机动车号牌、机动车销售发票的购买方名称、身份证明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需要与所有人和用户信息保持一致。完成预选号牌号码，并且办理完成新车注册登记业务之后，用户方可为其他的新购机动车预选机动车号牌。这是第一点。然后我们来讲第二点。第二点，对于我们用户录入虚假信息，或者是录入信息与办理新车注册登记时业务信息不一致的，我们的预选号牌是无效的，用户将被列入黑名单，3年内禁止使用我们的12123 APP 办理业务了。第三点，用户可以先录入并确认机动车的基础信息，然后在相应号段允许的开始时间点后进行选号，以提升我们的选号成功率。第四点，用户完成预选号牌之后，需在预选号牌有效期，也就是我们7个工作日内完成新车注册登记业务的办理，逾期未办理的会取消预选号牌号码，用户将会被列入黑名单，2年内禁止办理互联网预选号牌业务。第五点，用户在预选号牌过程中应确保网络、计算机、手机终端等运行正常，因为运行缓慢或故障导致预选号牌失败的，需要由我们的用户自行承担责任。在以上的业务须知阅读并且同意之后，我们就可以正式进入我们的选号流程了。首先，先是给大家介绍我们的线上选号，我们线上的自编30次。每次最多是可以同时录入5个意向号牌，系统会从第一意向开始顺序依次验证我们号牌的可用性，验证可用的是没有办法回退更改的，一旦验证可用，系统会默认直接选号确认。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也就是说，如果我第一次自编了5个号牌，但是这5个号牌都被占用了，那么我们会进入下一轮的自编。如果在下一轮的自编中，我的2个号牌、3个号牌都没有被使用，那么系统会为你直接判定使用2个号牌，并且为你直接进行确认。所以在自编前一定要想好自己想要什么号牌，乱试是有风险的。
1: 好，想问警官，我们再来看到随机选号啊，因为大家非常关注选号，但是呢有车友认为说我不想选到这个4，但又是随机选号，想问你有没有一些好的解决方式呢？
0: 随机选号是可以在进入前勾选号牌是否不含4的，总共是分为5个预选批次，每个批次有10个号牌可供选择。在第一批次预选完成后，可以点击换一批进入下一批次的选择，但是是没有办法回退至上一批重新进行选择的，所以更换批次一定需要谨慎。你可以在5个批次中选择5个备选的中意号牌，每个批次只能选择1个号牌，最终在5个备选的号牌中确认1个号牌，点击确认选号。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区别于自编选号，如果你不点击确认选号的话，我们的系统是不会为你默认号牌的。当然，随机选号也是有时间限制的，5个批次预选号牌失效时间均为120秒，也就是说，第一批次我有120秒的时间，第二批次我也有120秒的时间。这里可能就有人要问了，那我岂不是有5个120秒的选号时间？但是除了这个预选批次的时间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时间限制。从你确认第一个备选号牌起，我们的失效时间为180秒，这个时间是同时起算的，以备选号牌失效时间为最长的时间节点。那么我这里也给大家打个比方，比如说我在第一批次我一个号牌都没有选，然后我直接进入了第二批次，我在第二批次我选了一个备选号牌，那么我的起算时间点就在这个选择第二批次的备选

0: 号牌的时间，它和我第一批次的开始时间是没有关系的。
1: 嗯，所以看到选号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注意事项，有很多细节，但也看到听众在说听起来有些绕口哈、啊、所以要问警官，如果记不住该如何是好呢？嗯，
0: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登录我们的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这个是我们交管12123 APP 的网页版。
1: 嗯，
0: 进入我们的机动车业务进行模拟选号的体验。模拟选号中的操作是不会导致黑名单的，但是正式选号一定要按照业务须知谨慎操作，避免列入黑名单，影响我们正常的业务办理。另外呢，也提醒我们的广大车友，除了上述两种方式外，在办理换领号牌，也就是换发新能源号牌，在办理夫妻变更、转让登记、注销登记之后，满足使用原号条件的，可以在业务办理完成后的两年内办理新车注册登记业务时申请使用原号牌号码。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车管所现场进行办理选号业务。
1: 嗯，
0: 这里我也不再过多展开了。
1: 嗯，
0: 最后再就我们的新车上牌一件事做一个提示。第一个是我们的纯进口小客车，因为产地在国外，目前是暂时没有办法提供新车上牌一件事服务的。第二个，目前该便民措施仅针对于登记在个人名下，注意是个人名下的国产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第三点，有预查验信息的车辆是可以全程在手机上办理的，除了刚刚给大家讲的几种特殊情况，这些车辆是全程不需要到车管所的。相比之下，没有预查验信息的车子就需要进行线下的查验，线下的查验的步骤也非常简单，只需要我们携带好合格证前往服务网点查验车辆就可以了。具体的查验网点，大家可以通过办理业务时有一个查验网点的子栏目来选择就近网点，查验完成之后也可以在线上办理业务了。对于需要选择临牌的，我们需要在上牌申请栏目中点击申领临牌的按钮，确认取件方式，采集邮寄地址，完成费用的缴纳，等待牌证寄递。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我们临牌的牌证寄递是会优先于我们正式号牌的寄递的，也就是说除了临牌本身的工本费外，我们还会额外产生一笔寄递费用。最后一点，我们线上也支持着使用原号。
2: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交管热点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车驾管疑问，欢迎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我答，一路平安新手课堂。
1: 看到呢，此刻我们江苏气温也是节节高啊，那警官也看到夏季的驾考高峰即将到来了，给很多计划报考的新手学员，你来画画重点好吗？
0: 好的，等到我们六月份万众瞩目的高考结束，按照往年的情况，即将入学的准大学生们都会利用好我们的暑假时间进行驾照的考取。
1: 嗯，
0: 所以呢，每年暑假期间必定是一年中驾驶人考试的最高峰，准大学生们叠加着其他学车人员形成的学车高峰会一直延续到我们的九月初。这里也给各位听众介绍一下利用驾驶人考试预约的规则。当前我们驾驶人考试已全面实现了网上预约，同时呢，按照机动车驾驶证业务工作规范的规定，考试预约信息计算机系统自动汇总，并按照以下规则对预约申请人进行自动排序。第一，首先预约科目一考试的，按照驾驶证申请受理完成时间排序；首次预约满分学习考试或者是恢复驾驶资格考试者，按照业务受理完成时间排序。第二，非首次预约科目一或者是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按照上一次考试时间排序。第三，考试预约成功的申请人因为自身原因取消约考或者是缺考的，按照取消预约时间或者是缺考时间排序。
1: 嗯。
0: 第四，变更考试地后首次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按照变更考试地业务受理完成时间排序。非首次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按照上一次考试时间排序。第五，如果是同时符合了第二和第三种情况的，按照最近一次考试时间排序。总的来说，如果是前一次考试时间靠前的考生，在预约下一次考试的时候，排名也会相对靠前，更加容易预约考试成功。因此呢，我们建议，如果是在暑假期间确实是有着学车的打算，我们应当要尽早的报名。 按照以往的经验，在每年的六月初报名的同学，很多都可以在开学前考得驾驶证。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到了八月初我们再进行报名的话，就很难完成考试了。同学们可以在高考结束后尽快选择合适的驾驶培训学校报名，并尽快完成科目一考试，这样就可以尽快的进入车辆的实操阶段的练习还有考试了。一方面呢，如果是在车辆的实操阶段我们顺利的通过考试，就可以尽早的拿到驾照。另一方面呢，如果因为失误我们没能够顺利通过考试，大概率是可以利用八月份的时间我们加强练习，提升驾驶技能，在开学前再考一次也是很有可能的。但这边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各位考生在交管12123进行考试预约之后，并不就是万事大吉了，我们还需要及时关注着考试预约的结果。考试预约申请于我们考试前5天就停止受理了，同时由我们的计算机系统根据排名自动确认考试名单。在此以前，考生的考试预约排名根据考试计划及预约人数由计算机系统确认，并且是会不断变化的。考试预约申请停止受理之后，如果预约不成功，我们要及时再次预约下一次的考试。
1: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2: 一路平安一号窗口。
1: 好，今天呢我们在提到车辆过户安全时，也特别提醒广大的卖家和买家啊，过户前要去好好检查一下之前改的一些汽车部位没有进行正规的备案登记。那么看到车，想问问警官，他的小型汽车目前是更换了和之前完全不一样的保险杠，从警官需要去车管所进行备案和登记吗？
0: 需要的。根据我们的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的第164号的第23条规定，已经注册登记的机动车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我们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信息或者事项变更后的30日内向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备案。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在不改变车身主体结构且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加装车顶行李架，换装不同式样的散热器面罩、保险杠、轮毂的，属于换装轮毂的，我们不得改变轮胎的规格。
1: 嗯，是的。好，再来看到提到行李架，就有听众去问说，那想在小型汽车车顶加装一个行李架，需要备案吗？
0: 这个也是需要的，同样也是根据我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的第164号的第23条，刚刚给大家读过了，我这边就不再给大家赘述了。
1: 嗯，
0: 这里也做一个温馨提示，根据我们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也就是 GB7258/2017 的规定，车长大于7.5米的客车和所有校车不应设置车外顶行李架。其他客车设置车外顶行李架时，我们的行李架的高度应小于等于300毫米，长度不应超过车长的1/3。
1: 好，再来看到我们车友提问是关于车辆改色的啊，他说他目前骑行的是摩托车，想给他的车呢去变更一个颜色，但是呢他目前人不在苏州，请警官可以在外地去办理摩托车的变更颜色的登记业务吗？
0: 这个是不可以的。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64号的第17条规定，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因为改变车身颜色申请变更登记，车辆不在登记地的，是可以向我们车辆管理所车辆所在地的车辆管理所提出申请的。所以我们的摩托车是不能够办理异地变更车身颜色的。
1: 嗯，还是要在苏州来去进行一个变更车身颜色的备案登记啊。
0: 嗯，是的。
1: 好，再来看到我们学员提问，他说呢目前参加了2次C1 的科目二考试都没有通过，他想呢换一换，换成 C2 再去考，请警官还能考几次呢？
0: 科二考试预约次数是不得超过5次的，所以我们这位车友在该情况下还能够再约3次考试。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的172号第47条规定，在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内，科目二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预约次数分别不超过5次，第5次考试仍不合格的，以考试合格的其他科目成绩作废。
1: 但也请学员不要过分的担心啊，只要您勤练习的话，通过科目二没什么问题哈。
0: 是的。
1: 好，再来看到我们学员提问，他呢在考试期间啊突然换了个手机号码，孙警官怎么去变更他原来预留的号码呢？
0: 报名时如果预留的手机号码和我们现在实际使用的手机号码不一致，导致我们无法预约考试的，考生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进行操作。首先是登录交管1213 APP，点击右下角我的，然后点击我的信息，再点击手机号码进行修改手机号码。原来的手机号码停用，如果无法接收短信的，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人脸识别方式来进行修改的。
1: 好，再来看到我们学员提问啊，说目前有预约成功考试，但因为突发状况没办法去参加了，怎么去取消考试呢？警官，
0: 在考试日期一天以前需要考试的取消考试的，我们是可以通过交管1213 APP 办理的，但是如果在考试日当天的话是没有办法取消的。
1: 好，再来看到我们新手驾驶人提问啊，非常关注学法减分，想警官目前怎么参加学法减分呢？
0: 主要在我们的交管1213 APP 上面进行网上学习还有考试，参加网上学习三日内累积满30分钟且考试合格的，一次是扣减1分。
1: 是的，一个积分周期可以减免6分啊。好，再来看到我们学员提问，他说目前他有通过学法减分的考试，但是呢却被提示说他认证失败，想问警官怎么回事呢？
0: 这里给大家解答一下，人脸识别实际上是由系统进行智能比对的，它是会受到光线、角度、还有网络链接、终端设备等等的客观因素的影响，所以还请大家尽量保障在光线适中、网络持续稳定的环境中进行学习还有考试，并且注意在学习考试的过程中不要将程序切到后台或者是接打电话，如果多次实人认证未通过，则可以通过删除账号后重新注册的方式来进行解决。这里也给大家讲一下删除账号的方式，也是在交管1213 APP 中，我的在设置中删除账号。
1: 好，再来看到专业驾驶人提问啊，他说他是 A2 证，目前被记了9分，他说可以在交管1213上进行一个审验教育学习吗？
0: 这个是不可以的，根据我们机动车驾驶证业务工作规范的第80条的规定，属于校车驾驶人及在一个积分周期内累计积分达到9至11分的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以及持有其他准驾车型驾驶证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被吊销驾驶证的驾驶人，应当是采用现场教育的形式开展审验教育的。
1: 好，再来看到一个比较棘手问题，其实也听大家要去正规的进行车辆报废啊，说他之前呢不知道把汽车当成废铁卖掉了，该怎么去办理啊这个灭失注销业务呢？警官，
0: 这个是不可以办理灭失注销业务的。
1: 对，
0: 根据我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64号的第37条，机动车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我们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注销登记。第3条，因自然灾害、失火、交通事故等造成机动车灭失的。
2: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交管热点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车驾管疑问。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1: 想关注更多我们江苏广播精彩内容，可以来下载大蓝鲸的 APP。 那么想关注更多类型的出行安全警示，也欢迎您可以锁定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对，旅，旅捷的旅，险，危险的险，旅健不险说安全。大家此刻可以关注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来搜索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交广网官方的视频号、抖音账号以及微博号进行转发和点赞了。最后呢，也祝你周末快乐，一路平安。

0: 空调定制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6: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下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分别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苏南朔放机场到朔放枢纽附近， G152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平望枢纽到吴江路段，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湖熟曹山至溧阳上新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江安至石庄服务区之间叠石桥路段，都是受到路面栈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
7: 去山西。

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

0: 风景，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送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什么，是沿途的风景，包括你看风景的情绪。梅城的山水于我们而言都是一种领悟。大家好，我是憨憨，欢迎收听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你会发现我们都特别喜欢旅行，于是呢有机会去了很多的城市，在每个城市里或多或少留下一些故事，等着恰好经过的人呢慢慢的品味。而当我们离开一座城市去往另外一个地方，留下的人呢可以继续的感受有关我们的快乐和回忆。一张崭新的火车票就这样带我们去到下一个城市，那记得在沿途别忘了看看风景。此刻的你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呢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去旅行，或者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记得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江苏大剧院报馆的民族舞剧《红楼梦》呢，可谓是一票难求。那你知道吗？世界文学之都南京啊，与传世名著《红楼梦》真的是有着许多不解之缘。那今天呢，在这个假日，我们就来一场《红楼梦》的 City Walk， 我们来深度的体验一下南京的红楼之旅。你知道吗？在明孝陵景区，在游人如织的紫金山上，红楼艺文院不失为一个清静的打卡点。红楼艺文院建于1997年，诗画般的山水园林的场景让游客呢是流连忘返。这座写意的山水园林就是为了纪念曹雪芹所建，以《红楼梦》为蓝本，选取其精彩的章回作为园中的11个意境单元，非常适合汉服爱好者呢前来打卡。当然这里还有特色的咖啡馆，玩累了呢还可以在这里赏景加上歇脚，哇，实在是特别的乐斋悠闲。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明孝陵里呢其实也是有红楼基因的。碑殿里面的致龙唐宋碑正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奉旨所立，碑殿当中呢还留存着曹寅留名的碑刻。和红楼梦有关，这是第一个明孝陵景区，大家呢有机会可以逛一逛。那我说到的第二个目的地呢，就是江宁织造博物馆。站在江宁织造博物馆的那些与红楼与曹家有关的记忆啊，就像潮水一般的涌出。江宁织造的展厅当中呢，陈列的历任江宁织造的名单，曹家三代四任的江宁织造将近60年的声名炫赫，最高处呢即是炼亭，自然呢不是按炼亭图重建的，但是能够在城市的钢筋水泥的深处啊，有这么一派小小的园林，那说实话真的也是《红楼梦》赋予我们的俯仰可得的安慰。正对炼亭的这一面呢是曹府的戏院，当年的制造府里面呢也如书中一般上演大戏。那当下呢，玄武区的数字文旅产品再添新的爆款，大梦红楼沉浸式的展演空间在江宁织造博物馆呢惊艳的启幕，以在原址看原景品原著呢为创作的初衷，也汇集了数字的艺术、舞蹈的表演、交互的艺术还有装置艺术等等多种的形式，也首次的实现了沉浸式的这样的一种玩法。数字化的技术呢，艺术化的表达也集成了体验的新的模式，所以呢在这里也是为市民大众哦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沉浸式的红楼体验。

江苏大剧院爆款的民族舞剧《红楼梦》真的是一票难求，但大家知道吗？世界文学之都南京和传世名著《红楼梦》呢，有着许多不解之缘。你看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明孝陵景区，在游人如织的紫金山上，红楼艺文院不失为一个清静的打卡点。另外呢，还有在大行宫附近的江宁织造博物馆。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夫子庙附近的瞻园。瞻园你知道吗？是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的取景地之一，素有金陵第一园之名的瞻园，全园的面积呢仅8亩，但是园林的要素特别的丰富，像游廊、盘曲、轩榭、亭亭、山环水抱，布局呢可谓是典雅精致。清代的袁启所作的《瞻园萧夏图》当中啊，就描绘了道光年间瞻园的夏日盛景。那画中的瞻园呢，绿树成荫，就像一把巨大的遮阳伞，在瞻园萧夏乘凉，风雅之至，惬意之至。当然不光呢白天景色满园，晚间呢还更加的精彩，金陵寻梦夜瞻园的实景演出，《红楼梦》与瞻园再次的结缘，《金陵寻梦夜瞻园》从一曲《望灵梅》开始，游客呢在古筝、在笙箫的合奏与戏声当中，就一步步走进了诗情画意的金陵梦中景。那接下来呢，向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地方呢是乌龙潭公园，它呢就在清凉山的东麓。也是真正的曹雪芹他们家花园所在地。乌龙潭公园里有一个曹雪芹雕像，旁边呢还有一座沁芳桥。沁芳桥呢同样出现在《红楼梦》当中，这也是出入大观园必经之路。乌龙潭公园里面曹雪芹纪念馆是由秦淮旧梦、随园圆梦、石城解梦、后记四个部分组成，也充分地展示了曹雪芹与南京的关系，当然给广大的红迷们一个寻根忆旧的空间。纪念馆门口呢有着420年历史的桂树，哇，非常适合打卡。这里亭台楼阁错落，花木扶疏，公园虽然小呢，但是拥有悠久的历史底蕴和深厚的文化沉淀。那除了曹雪芹，像颜真卿啊、魏源、薛时雨等等许多文化名人在这里都留下过足迹，所以乌龙潭公园真的也是南京的文脉之一。在《红楼梦》第七回当中有一个送花的故事，薛姨妈拿来了12朵宫花要送给女孩子们，这个宫花呢指的就是南京的绒花，绒花谐音叫荣华，具有吉祥祝福、荣华富贵之意。在2006年的时候呢，南京绒花就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为这个项目的保护责任单位。那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呢就坐落在南京的中山南路南补厅的甘家大院，这里呢真的是研究展示保护南京民俗文化以及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性的博物馆，那也是全国首家民俗非遗的双博物馆。甘溪宅地呢又名叫甘溪故居，民间呢俗称叫99间半，甘家大院多是一些穿堂式的古民居，当然也是清代著名的文人方志学家甘溪的故居，大量馆藏的文物精品在多进穿堂式特色的展厅当中亮相，所以真诚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的这个世界文学之都南京感受到《红楼梦》的魅力。

爱却不会过。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十几种关节必须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您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8589090，4008589090。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8589090，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8589090，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2次，1次2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8589090，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8589090，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8589090，4008589090。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8589090，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8589090，4008589090。

0: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3: 中国移动，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4: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5: 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呢，只看到其中的一页，而走出去你会发现，哇，全世界都在我们的眼前。不走出去呢，你可能以为这就是全世界。所以旅行呢，是一种观世界的方式，而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加的广阔。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滴滴巴巴去旅行，在假日里特别的问候你，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憨憨。对，今天的你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方便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

0: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你知道中国最令人上瘾的城市在哪里吗？哎，当地水质是全国第一，风景呢又不输桂林，却是凭了一碗粉征服了整个地球哈。都说兰州呢没有兰州拉面，重庆呢没有重庆鸡公煲，但是柳州啊真的是有螺蛳粉的。那今天呢要给大家说到的就是美食界顶流，那一定是有螺蛳粉。有人不太习惯它的味道，但是很多人呢都为它痴迷上瘾，甚至有的人专门为此要飞一趟广西的柳州。但柳州呢令人上瘾的可不只有螺蛳粉，这里的山水夜景、民族风情等等多样的魅力啊，都会让人一次上头，两次上瘾。柳州它虽然是一座工业城市，但是山清水秀的干净，地表的水质常年高居第一，在工业城市当中山水最美，令人上瘾。它的山水呢虽然不敌桂林如此的盛名，但是却结合得如此的巧妙啊，可谓是城在山水林园间，山水园林在城中。而且呢广西 80% 以上的 4A 级的景区呢都在柳州的附近。它虽然不太像北海活跃着养老的榜单上，但是生活呢也是悠闲自在。正如有人说啊，吃在广州，活在杭州，终老在柳州，这是中国人最渴望的生活，充满了对柳州这座城市的眷爱。除此之外呢，像柳州的民族风情四绝也是让人向往不已，丰富的美食小吃那就更不用多说了哈。柳州令人上瘾的地方太多了，三言两语呢只能道上一二，只有真正住在其中啊才能够懂得它的风情。那此刻呢就随着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柳州的魅力。如果有机会旅居在柳州，那肯定是一种瘾，值得你为他千千万万次。如果有时间，真的想要再去柳州小住几天。

大口的吃粉，赏如画的山水，感受工业的文化和民族风情，哇，太多太多了，让人来了就上了柳州的瘾。柳州的瘾呢，在不输桂林的山水秘境，虽然没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名头，但是柳州啊，同样叫拔地奇峰画卷开，有着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龙潭公园呢，虽然在室内，但是一个远离喧嚣的清静之地了，当然也是家庭出游的圣地，关键的它还是免费的。石门仙湖呢，有着险峻的峰林，有着鬼斧神工的溶洞天坑和地下暗河，当然还有广西最长的玻璃栈道，胆子大的呢不妨尝试一下。像鹿寨香桥岩溶国家地质公园曾经被评为叫中国最美的地质公园，这里的天生桥呢是最值得一观的哈，座座雄伟奇境，让人不仅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像鲤鱼峰，刘三姐传歌的圣地，它那山高不到70米，柳宗元呢称其叫山小而高，其形如鲤鱼，登上山顶呢往北眺望，就能够把柳州城的美景尽收眼底。与其东西呼应的马鞍山，从唐代伊始呢就是游玩的圣地，最美的便是傍晚太阳落山的黄昏景色和城市夜晚灯光的亮起。百里柳江有着百里画廊的美誉，夜游柳江，坐上船游览，哇，一路上那真的是水上音乐厅、盘龙山瀑布、包括峨山飞瀑等等美景呢尽收眼底。柳州的瘾啊，在不输东北的厚重的工业文化，因为柳州还有着贸易看广州、工业看柳州的美称，出产的五菱汽车被福布斯呢誉为地球上最重要的一款车，像金凤毛巾、两面蒸牙膏都让柳州制造美名远扬，这里处处可见工业重镇的痕迹。柳州工业博物馆呢是国内首个城市综合性的工业博物馆，在这里啊，你可以一站式的参观柳州城市发展的足迹，看上一件件珍贵的工业藏品，看完呢就像是读了一部柳州的自传。柳空文化艺术创意园前身呢是老柳州人城市记忆当中的柳州空气压缩机场，走在里面你会发现，哇，老旧的红砖墙、钢筋建筑面，一下子好像把你带回那个工业年代。除此之外呢，柳州也有着桥梁博物馆的美誉啊，现在已经建成及在建的跨江大桥呢多达22座。�柳州第一座桥呢用了将近10年才建成，之后呢每新开一个大桥，对柳州人来说呢就是一个新的探索地，会开车到那边特别的去逛逛然后兜兜风啊。最令人咋舌的白沙大桥呢也是世界上高度最高、跨度最大、用钢量最多的叫反对称结构的斜拉桥。观塘大桥遇上平流雾的时候呢就宛如这个桥啊浮在空中的一座仙桥。红色的拱桥呢文汇桥也是翩若惊魂，跨于柳江两岸，夜幕下呢更加显得惊艳了。柳州的瘾还在于不输云贵的民族风情，哎，都说啊，到了广西不能不看民族风情，看民族风情不能不到柳州。每年的农历3月3啊，壮乡宾朋云集，歌如海，人如潮。每逢节假呢，渔峰山下、小龙潭边、人民广场上都有山歌的对唱，哇，场面特别的欢快热烈，这在国内其他城市呢是比较罕见的。瑶族的长鼓舞明快洒脱，每逢新年、歌堂节还有晒衣节等等传统节日呢都会是即兴的跳舞，一呼百应，非常的壮观。拉鼓呢是苗族人民最古老最盛大的一个传统节日，当然也是体验苗族的最佳时节。传统的芦笙、火塘文化还有原生态的歌舞一定会让你乐不思蜀。除了节日，清幽的渔浦苗寨呢就仿若世外桃源，风光呢不算惊艳但却很舒服，能够来到这里和当地人白天聊天喝茶，晚上呢围着篝火喝酒对歌，哇，日子别提有多舒坦了。原生态的侗寨叫城阳八寨，鼓楼呢与层层的梯田和谐的相伴，飞阁重檐，层层而上。风水桥边水车呢吱呀吱呀的运转，在清冽的江水边过上几天朴实的生活，这是不是很多朋友内心当中都特别向往的呢？油菜花、黄墙黛瓦的老屋就美成了一幅中国山水画。天气热了呢，记得来到花果山景区度一个清凉的夏。虽然很多人都调侃柳州没有秋天，但是康顺路、文兴路的梧桐树和三角梅、文昌路

绽放的一木棉都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丝浪漫。那等到冬天，环江滨水大道的水山火红也是柳州最美的一道风景线。四季呢，具体落在每一天，都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展现出无限的欢喜来。喜欢安静，就去屹立在现代建筑当中的文庙，它呢历经2000多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等到傍晚，姚父古镇就热闹起来，诱人的小吃街，七点后迷人的景区开灯和开放的瀑布，在这里吃逛啊，真的是一场感官的盛宴。而夜幕慢慢降临，车水马龙，沿江夜景的灯火璀璨，城市的夜生活就此拉开了序幕，生活的烟火气也一点点变得浓烈起来。生活在柳州最幸福的就是逛不完的免费公园，柳猴、鱼峰、大龙潭、都乐，还有雀儿山公园，而且大多数呢还是国家4A 级的旅游景区呢。柳猴公园里面既有开元寺遗址、柳猴祠等等厚重的历史，当然也有南门牌楼等等兼具岭南园林气息的地方，是人们假日和茶余饭后散步游玩的好去处。周末呢，不少人露营的八公塘湿地公园，湖水荡漾，柳条垂地，白桥横卧，所以这里被誉为叫柳州版的西湖呢。当然柳州的影呢还在于不输顺德的丰富的美味。在网上啊，螺蛳粉呢是被捧上神坛的网红小吃，但是在柳州呢，螺蛳粉是街头巷尾最接地气的一个日常的食物。骨头汤打底，再用酸笋、紫苏等等煮出来的螺蛳，哇，够鲜，再加上卤蛋、卤猪手、卤鹅肠等等满满的30多种的配料，鲜香入魂。那作为吃粉大省的啊，很多朋友那除了这个螺蛳粉呢，当地还能够有选择什么干捞粉啊、凉拌粉啊、牛肉粉啊、荣安绿粉，还有荣安滑滑粉，包括卷粉，缩粉缩到开始怀疑人生了。而能够跟这么多的米粉打擂台的哈，当属软糯又有嚼劲的叫糯米饭，好吃到哭泣的芋头糕，包括老柳州特色小吃的典型代表露水汤圆。柳州人没有那么的嗜甜，但是却唯独离不开糖水。玉米糖水呢，飘香四溢，清润香甜。海带绿豆汤，这个叫绿豆沙的糖水哈，口感呢非常的丰富爽口。当然还有甘甜解腻的冰豆花、鸡蛋甜酒汤圆，包括红枣桂圆炖蛋，还有木薯根等等。啊，都说没有吃过柳州的宵夜，你就不懂得柳州。螺蛳鸭脚煲也是柳州人的普遍版的宵夜。那酒不够的时候呢，这个鸭脚煲的汤啊都是要喝完的，还要点上一盘叫酸笋炒螺蛳，才能够过足那个嗦螺的瘾啊。柳州的城的夜，没有人是饿着肚子回家的。哎，这样的柳州成为了中国最让人上瘾的城市，于是乎呢，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怎么样，你喜欢这样的广西柳州吗？

0: 却需日日积累，拒绝观赛式生活，用每一步书写属于自己的冠军篇章。全民健身，即刻行动，健康中国，你我皆是主力。
1: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2: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1米2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素鲜猪头肉，你能放过？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4: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环形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寿放枢纽附近，以及双向的东桥枢纽路段；继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湖蜀以及曹山至溧阳上新路段；继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上桥口至江阴路段，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8: 在旅行当中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包括每一个美丽的景色，都可能会成为一生当中最难忘的风景。一路走来，我们无法猜测将迎接什么样的风景，没有预兆的目的地在哪里，但是前进的脚步永远不会停。只有在前进当中不断的学习、选择、学会体会、学会欣赏。这里是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憨憨。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
1: 都不想错过。
0: 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
1: 世界与你，
0: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有人曾经这样评价过南非，不到南非呢，你不会知道世界究竟有多美。南非的美呢，是自然的，是狂野的，更是婀娜多姿的，当然惊心动魄的，也是与众不同的。不到南非，你怎么能知道真实的熊不只会卖萌，而且还是最凶猛的野兽？不到南非，你怎么能体会坐在宽敞的吉普车里跟非洲舞霸擦身而过的心跳呢？不到南非，你怎么又能想象到沿途的公路风景竟是悬崖峭壁、原始森林和无尽的海岸线？

0: 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

0: 学抱枕；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
2: 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858-9090，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858-9090。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858-9090，400-858-9090。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858-9090。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858-9090，400-858-9090。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1: 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
2: 大家好，我是邓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4: 你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0: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4: 一路同行。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0: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4: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0: 快乐生活家，
4: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
0: 快乐
4: 随意放大。
5: Hello， 各位，17点02分，5月30号，星期六。现在外面呢，其实没有到傍晚哦，就是还是，我觉得阳光还是。有一点烈，它其实已经是比较柔和了。就是这会儿呢，你在一些景区或者湖边，你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夕阳。我就想起昨天大概是这个时间段，我在平江路啊，在苏州的平江路，然后我耳朵里面呢就听着我们交广的节目，然后我就在平江路那个街巷里面穿梭，然后看到那个夕阳在那个河道上面泛着一些这个跟建筑交映的光，哇，我觉得很棒。而且在苏州的街头就是散着步 City Walker 听着我们交广的节目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然后我在想说，哎呀，因为我生活在南京，但是我们交广的电波在全省各地

都有覆盖，所以我在想，跟我一样，这个时候正在听交广的节目的会是在哪个城市，有哪些朋友？所以我当时就是一边 City Worker 一边在想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到了星期六下午的5:03，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还有我们 FM997吉林之声，正在双频并机直播送上我们的周末的声音杂志《快乐生活家》，本周当班主播是阿树，所以我就是特别想邀约全省各地的好朋友，这个时候来参与节目，然后参与节目的时候跟我说一说你这个时候在什么地方，然后除了听节目，此时此刻你在干什么啊？包括你脑海当中有什么想听的歌曲，这个时候也可以发过来。这两个小时啊，5点到7点，阿树就在这样的一个傍晚当中陪你慢慢聊，慢慢听。前两天我读了一篇文章，那个文章题目挺好的，叫《凡事淡淡的，你就会顺顺的》。所以我坐在这边我也不要太嗨，我就让自己淡淡的淡淡的看待一切啊。今天第一个参与节目的人是谁？是老朋友呢还是新朋友呢？怎么样参与节目？很简单啊，两种方式。一种呢，请你们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大蓝鲸 APP 的首页呢，你可以搜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啊，然后会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你就可以直接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了啊，就是播报一下坐标啊，说说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呀，啊，会不会像我昨天一样，在苏州的平江路啊，在这个夕阳的覆盖下，一边走一边听节目啊，有的人在车里面啊，你车行此时在什么地方，也可以方便的时候拿出来跟我参与一下节目啊。然后你在这样的一个傍晚有什么样想听的旋律，想在节目当中分享，也可以发过来。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很简单，就是在微信的小程序直接搜大蓝鲸，就可以直接来参与快乐生活家的留言。我不相信全省各地这个时候没有人听节目，肯定有人在听，但是第一个参与节目的人却还没有出现，所以会是谁呢？我来等待一下好不好？然后这会儿呢给大家说一下天气啊，周末两天呢天气还是不错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啊。未来三天全省都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没有明显的降水。那么30号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淮北地区晴到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29到30度，其他地区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江苏东部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到18度。沿江和苏南地区东到东南风，其他地区偏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所以这样的一个天气啊，大家洗洗晒晒什么的还都挺方便。我把我的个人微信也给大家说吧，不行大家就直接加入的个人微信号来直接留言参与也挺好的啊。我的个人微信是直接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找到我。我跟你们说啊，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好处太多了。你比如说我常常在周末只要值班的时候给大家推荐那款那个黑枸杞原浆，多少人加了我的个人微信，完了以后直接就是纷纷下单。就是我很简单，我没有什么直播话术，因为它这个黑枸杞原浆是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里面从搭建这个平台开始就有的一款产品，然后我从那个时候开始买，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喝，每天都喝。我你要问我说为什么要喝这个黑枸杞原浆，那很简单，首先它是宁夏中宁来背书的，它是专门做枸杞的一个宁夏的国企背书的一个黑枸杞原浆，它原料表里头没有其他东西的，就是黑枸杞原浆。然后呢它的价格是一盒里面7袋，一盒就是一周的量，每天一袋，那么5盒是89块钱，哦不对，99块钱，十盒是189块钱，十盒就将近3个月的量，你算算啊，3个多月你才花100多块钱，每天都可以补充黑枸杞原浆。黑枸杞原浆其实还有我讲吗，肾肝花青素之王嘛，那么对人的气色精气神的提升，我觉得不管男的女的都会买。所以你就跟我一样每天都喝一袋黑枸杞原浆，精神状态不要太好啊，我跟你说。所以大家如果要买的话，要到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能够买到这样的价格这么好。

好的品牌的黑枸杞原浆。那么入口怎么进？你得加我的个人微信啊。哎呀，真好啊，我不但跟大家来分享我的个人微信，还能够把这个福利送给大家。那全省各地的好朋友这时候听到节目，那不是把我当好朋友了吗？对不对？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这个时候给我发信息说，阿树，我要买黑枸杞原浆。我一会儿放歌的时候一个一个来处理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然后看到小金鱼 Y8N 说了，阿树帅哥好，我想听贝加尔湖畔，没有问题。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此时此刻在哪座城市里面听我的节目呢？我那天我梳理了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啊，在全省大概有30多座城市啊，虽然我们的社区是只有13座啊，但是还有很多县级市，比如说啊常熟啊，对吧，海安啊，就是包括新沂啊等等，很多地方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有30多座，哇，好多地方好多人哦。所以我就很想知道大家在听节目你是来自哪个城市的呢？ UVN 说，阿树下午好，我在赣榆，刚给你的视频点赞了，每天早晨送高州娃的时候都听你的一束阳光节目，哇，谢谢。我早上有一档节目叫一束阳光，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就是早晨6点到6点半，我的妈，太早了，这是正儿八经的给全省的听众朋友们问候，第一声问候，送上第一束阳光的一档节目叫一束阳光。所以你看，在早晨送高中的孩子每天早上听节目，就会知道阿树只要拍了一些视频就愿意跟大家分享，这很好。所以刚才他说拍视频点赞，我在节目当中不太敢宣传这期视频，因为昨天我去苏州啊，我就是逛了一下滨江路，然后呢又跟同事坐了一下那个苏州的运河的游船。我本来是带着非常大的期待，时隔很多年再去苏州，然后拍完之后吧，我是觉得有好多吐槽的地方，然后我就发了一个视频，其实主要是感慨现在很多旅游城市啊，就是多了很多东西，但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就是当年那个韵味没有了，所以我拍了这个视频。如果你们这个时候方便的话，也可以去就是看一看，然后顺道点个爱心啊，评个论，说说你们的看法也可以的啊。很简单，想看这期视频的话，你可以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乌居无数的树。记住啊，在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然后看到我最新的那条视频哦，就是那个苏州啊，苏州那条视频，然后来点赞好不好？一会儿我来看看哪些人给我点赞了，然后我念出大家的名字好不好？你看已经有这么多位朋友给我发信息了，好感动啊。大家如果参与节目的话很简单，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哎，其实也现在周末节目不用点主播号了，你就直接点到大蓝鲸 APP 首页就能看到快乐生活家的这个直播帖，你就可以点进来参与节目了啊。或者是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蓝鲸，点进来也可以直接的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简单就是幸福也来打卡了，谢谢你。你们打卡的时候能不能顺道说一下你在哪个城市打卡呀？

0: 小光说这首歌非常美，做到了情景交融，将西方古典旋律的美和东方人对情感的深切和克制完美融合。
1: 往事随雨走，那纷飞的
0: 我们生活在东方，你比如说我那个视频不是主要是拍的苏州吗，对吧？然后苏州的这种江南美，虽然说我去的那几个地方好像不太对啊，大概方式不太对，因为游客太多了，但是其实姑苏的这种美啊，你走街穿巷的时候还是蛮好的。因为我去坐地铁，我都是听着我们交广的电波，然后在路上就是走路，感觉特别好。其实在城市当中偶尔听听广播啊，你看到听到每家电台他们的那个表达方式也是蛮有意思的，对吧？那很多人会在车上听广播，很少有人像我一样在路上走的时候还听着广播，就是非常古朴的一种休闲方式。然后我就在想，就在听的时候，到底有多少人在这座城市在一样听交广网，然后在这个省里面有各个地方有多少人在跟我一样听节目。你看一品带刀电工给我发信息说在宜兴听节目，欢迎宜兴的朋友 BS7， 他说了打卡喽，我是徐州的宝妈一枚。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来在傍晚的时候跟阿树一起在交广的电波当中聊天，想听什么歌发过来，一会儿我们一起分享你们爱听的歌。
2: Go Go Go， 出发喽！
3: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0: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你看，刚刚这个小小的宣传，大家正在听节目的，咱们有没有缘分啊？什么叫有缘分呢？

0: 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3: 去远方，
2: 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4: Go go go， 出发喽！
5: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6: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7: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0: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7: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0: 快乐生活家，
7: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大。
8: 我刚才还在想，我说哎，其实最近在节目当中，如果跟大家讲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好福利，黑狗卷原浆其实是一年四季我天天讲的啊，就是硬给大家说，我必须就是拍胸脯说这东西好，我确确实实每天都喝。其实除了黑狗卷原浆，这个时候应季的是防晒霜。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听节目的朋友们啊，用防晒霜的人多不多。你知道很多的男同胞啊，你比如说防晒霜了，他这个不想多讲啊，但是防晒霜真的就是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现在有大牌美妆，特别便宜。你看我前两天买的，我给我就是小姐妹们买的那个小白管，就是兰蔻的二代的小白管，你知道它50毫升的正装一个，再送40毫升的一个体验装，加一起90毫升，才218吧，这多划算呀！兰蔻的小白管的二代防晒90毫升，哎，所以好多人买，我就看他那个销售量高嘛，所以我就买了。但我自己买的是海蓝之谜的，我还买了海蓝之谜的那个璀璨防晒霜，因为它那个没那么大，我可以经常出差的时候或者出去玩的时候带上。我买的海蓝之谜的更便宜。就是20毫升一个，两瓶买一送一，两瓶就4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那个防晒霜，才118块钱。海蓝之谜的防晒霜两瓶哎，才118哎，这是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国际渠道才有的这个价格，买的放心。所以这个防晒霜，如果你送人，哎，其实我觉得很多男同胞虽然说可能我已经破罐子破摔，说算了，塞就塞吧。但是他会给自己爱的女人啊送一个这样的，就是虽然不贵，但是你的那个就是爱人啊，这个红颜知己啊，会觉得哇暖男，还是送给自己都挺合适的。这个价格肯定是很多人蜂拥而至的。我就讲这个福利，我怕你们不知道，我还是给你们讲一下，你们也可以买。听到广播，你觉得哎呦，江苏广电内购平台这个平台我们得去啊，我们得进。啊，你就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完了以后说你要买防晒啊，然后我把那个入口发给你，你就可以在里面买了，好不好？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不要搜错了啊！好多人搜“南京阿树”都搜不清楚，那个“金”字后面有个“哥”，后鼻音 N A N J I N G A S H U。啊，也不要搜汉字，汉字也搜到我的微信视频号了。哎， 说到这个微信视频哈，刚才大家去给我那个最新拍的那条视频点赞，有没有人点？我来看一下啊，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就可以了，微信视频号。

搜索阿树，因为我是不是去昨天去苏州嘛，去苏州参加我们台里的一个活动，然后呢我就逛了一下，其实很短，我就逛了一下平江路，快有十年没去过了，然后又去坐了一下从来没坐过的苏州古运河的游船，这两个应该说都是充满了期待，很江南意味的啊，江南韵味的一个体验，但是没想到体验就是觉得打开方式也不太对，所以我就是拍了视频，本来想夸的都写得很悠扬的优美的一些诗句一样的这个文案，后来推翻，就想表达一下现在的苏州跟我们很多的这个旅游城市都一样，感觉不太一样了啊，所以我拍这个视频看有很多朋友在给我点赞，就欢迎你们去观看和点赞啊，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最新发的那条苏州的视频啊，我看看，哎，真有人在给我点赞呢，韩志、阿曼达、白天、燕子、宝林啊，空对明月、紫禁石啊、纯怡、梅宁、吉祥如意、小雪、顺义年华、冯、王娟、心想事成，谢谢你们，还有没有其他朋友啊，有没有其他朋友如果要去帮我点赞一下观看这个视频的话，你可以这个时候继续搜索一下微信视频号阿树的账号，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啊，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正在并机直播的是周末的声音杂志快乐生活家，和我们一起分享生活里的点点美好。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声音杂志直播的阶段啊，在这样一个夕阳西下的时候，有什么想听的歌啊，有什么样的旋律能够正好和你现在的状态应景，都可以发送信息过来跟我聊天啊，跟我互动，不管是发送信息到我的个人微信还是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我都能看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找到我们这个互动平台啊，点开之后在快乐生活家留言，我就能看得到了。我看一下啊，我特别希望大家来播报一下坐标，你们在哪个地方听节目，人生如梦说我在淮安听你的节目，加你微信啦，谢谢你。 3DQ 说了我在连云港的赣榆，桂松是盐都区秦南打卡听节目的朋友啊，说再说杰斯，再说杰斯，杰斯一会儿六点钟会跟朗朗一起直播苏超风云，是视频节目，大家可以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观看这个视频节目，很精彩哦，我跟你说。来吧，继续听歌，邓丽君的老歌一听，哎，在这样一个非常安静的流动着的傍晚，周末的傍晚，人是很松弛的，老歌啊，那些斑驳的声音会让我们更加的觉得宁静和美好。

0: 我看到很多朋友加我的个人微信，各种原因，有人要买防晒的，有人要买黑枸杞原浆，还有一位朋友呢是，我看名字叫什么啊，哎，怎么找不到了啊，秘密啊，秘密，他给我发信息，哎，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很有缘。为什么跟他有缘？他说把你7月24号去欧洲的行程具体的发给我看看。你看像我的节目早晨在997金陵之声快乐上班路节目当中，主要是还是就是邀请全南京的就是经常听我节目的朋友，包括早晨啊听我一束阳光的节目的朋友，跟阿叔一起去玩，因为大家跟我比较熟嘛，就是天天听我节目陪伴在一起都习惯了嘛。但是像傍晚的时候或者说是周末的这个时间段听我节目，纯纯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咱们就是有缘分。你说有多少信任，你说这个主持人我可能都没怎么听过他的名字，我对他也不熟啊，那完全就是对江苏交广的信任啊。然后呢你听我节目正好呢你最近正在考虑说暑假带孩子去哪儿玩，以及你自己就想着说去哪儿玩，诶，7月24号正好你有时间，你不妨就跟我一起去匈牙利、捷克啊，去奥地利，去这个地方玩。你看你如果自己准备去的话，因为你没去过的话你肯定要去去的那地方，你比如说中世纪欧洲的那种童话美好历史文化还不得打卡吗？你自己去欧洲要操心签证、机票、酒店、行程是吧，你看跟我们一起去，跟着阿叔一起玩，除了全程很开心之外，吃喝拉撒全包啊，而且全程有所有的服务都在有，而且性价比天花板，一个人才2万出点头，真的是欧洲旅行的性价比天花板，物价亲民，人少景美，文艺有范，而且你说在西欧暑假的时候那都40度高温，但是东欧我们说的这几个地方可能就是20度20-30度，非常舒服。奥地利音乐大师的故乡对吧，捷克千年古城的代言人，匈牙利多瑙河畔的明珠。我是觉得一次走遍三国，一趟出行三种体验，那我觉得真的是很划算。如果你正好有缘，今天啊阿叔正好赶到今天值班提到这个事儿，大家赶紧来报名。我可以就是承诺大家，如果今天你要报名或者交定金，每个人可以便宜800块钱，因为他们那个工作人员去哪儿旅行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他说月底之前报名可以每个人便宜800。正好嘛，今天啊就是，但是他说的是5月28号，我用的是月底，我觉得今天正好听到节目的，如果你报名的话是可以便宜这800块钱的，好不好？如果你要咨询和报名的话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找到我，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
3: 大家好，我是邓超。
4: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0: 哎，我让那个豆包给我一段就是劝大家跟我一起去欧洲旅行的那个文案，你知道他怎么写的吗？他这么写的，他说为什么要去这里，很多听友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法伊瑞，觉得欧洲旅行就是那些地方，但我想告诉你，中欧这三个国家才是真正的宝藏。我们可以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听一场莫扎特的音乐会，做一回音乐之都的过客，在布拉格查理大桥上看伏尔塔瓦河静静流过，体会歌德所说的布拉格是欧洲最美的城市，在布达佩斯坐上多瑙河的游船，看看国会大厦的金色穹顶倒映在河面上，那一刻你会明白什么叫蓝色多瑙河，还会去被阿尔卑斯山环绕的哈尔施塔特，那里被称作世界最美小镇，随手一拍都是明信片。签证不用担心，申根签证1000通三国。哎呦，这很短，但我觉得每一句话都敲在我的心上，而且性价比特别高。 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要跟着阿树7月24号去这几个国家，去这个几个地方玩的话呢，赶紧加我的个人微信，来把这个详细的情况了解一下啊，这个详细行程要过去，看完之后抓紧时间来跟家里人商量商量，就要报名咯。啊，已经报名其实要接近尾声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现在耳边响起的这段古典旋律名字就叫做伏尔塔瓦河。刚才我提到伏尔塔瓦河在哪提到的，就是在布拉格查理大桥上看这个河静静流过呀。耳边响起歌德说的那个话，布拉格是欧洲最美的城市。

0: 天润说，我以前走过当年斯梅塔那儿走过的查理大桥，用手机边走还边播放了这首曲子，热泪盈眶。是父亲当年引领我爱上了音乐，这首曲子就是父亲深情推荐之一。小爱说，这首歌曲真的让人身临其境，仿佛体会到1940年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的游子在英国海岸遥望故乡，回忆那条曾经养育过自己的伏尔塔瓦河，以及在河边生活的点点滴滴，心中的万般酸楚和痛苦与对敌人的仇恨和永不屈服的决心汇合在一起，奔向广阔无边的大西洋。还有人说，这一首古典乐是在许知远的音频节目当中听到过，说特别佩服他的这个品味啊。那我选择这个音乐给大家推荐这次我们去布拉格、去布达佩斯、去维也纳的这个行程，应该是非常应景了啊。很多人肯定也想跟着音乐的脚步去到实地去看一看、走一走，感受一下那份历史和文化。那你就快加我的个人微信吧，把我的个人微信加起来，完了以后呢，跟阿叔说我想了解一下这次这个欧洲旅行的详细的行程，我把行程发给你，你考虑一下，如果要报名抓紧时间。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是在添加朋友那一栏里面直接搜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拼音的全拼字母，就能找到我了。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叔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3: 7月24号，跟着阿叔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

0: 一价全喊，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1: 我每次我就是我们同事说，阿树你就是掌控，你是古希腊掌控黑枸杞的神。我每次节目当中只要提一下我天天喝的那个黑枸杞原浆，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这黑枸杞原浆每次都断货。为什么？就是黑枸杞原浆，我就觉得其他人不买吗？我觉得大家都会买吧，对吧？因为黑枸杞原浆真的好呀，我每天喝那一袋，其实好多人可狠了，他是早晨跟晚上都喝两袋，有钱。我一天就喝一袋，我早上起来空腹喝的。那其实喝黑枸杞原浆对身体是真的有很显然的很显著的变化的，那你喝完之后就不会停下来了呀，对吧朋友们？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是加我的个人微信，跟阿树说我要买黑枸杞原浆，我把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这个入口告诉你，一天不到三块钱，你的身体就值得这一口。哎，你五盒是体验，十盒是效果，养生是以月为单位的啊，就是你可以算算你每天花在什么奶茶呀咖啡呀碳酸饮料上面的钱是不是比每天2.8块要多，换成黑枸杞原浆健康多嘞。黑枸杞原浆它那个配料表就是黑枸杞原浆，而且是宁夏中宁这个专门做枸杞的国企来背书的一个黑枸杞原浆，五盒一个多月的量，十盒将近三个月的量，一个才99，一个100多块钱，189。那么你买回家之后，你想对肾对肝对身体很多地方，花青素脂肪人精气神肤色都很好，男的女的都适合。所以黑枸杞原浆你听到了，你就说明我跟你说你真的有福气啊，好运来到你的身旁，千万别错过了。其实保健养生我们每个人都会做的，但是要找性价比高的。你比如说黑枸杞原浆，我喝了之后我整个人状态非常好，我每天都喝。所以你要买的话也是加我的个人微信，我通过你之后，你说阿叔我要买黑枸杞原浆，我把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那个入口告诉你，你进去就可以买了。除了黑枸杞原浆还有好多东西，它里面大品牌全网最低价，你就属于就是进入到了一个福利天地，真的不开玩笑。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找到我。你看有人加我，佳瑶给我发信息说我是佳瑶，我要买化妆品。不打嘞，我来给大家听好听的歌吧啊！一会儿等到6点钟之后再跟大家聊聊天。你们想听什么歌啊？正在全省各地听节目的朋友们，可不可以发个信息给我，播报一下你的坐标啊？告诉我你在哪个城市听节目，然后呢，然后就是告诉我除了听广播这个时候在干嘛，最主要的是想听什么歌曲，你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来啊。在这样一个傍晚当中啊，初夏傍晚，好听的旋律，喜欢听的旋律在你的耳朵边响起，你会一下子跟我产生更多的链接，从此以后虽然你可能偶尔听到我的节目，你从此以后就会爱上这个叫阿树的主持人。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夏日正酣畅，
3: 人生更欢畅。
2: 电信竞速好网络，祝您今夏乘风破浪。
3: 中国电信 5GA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更享百万级信号连接。
2: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快乐随时分享。
3: 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
2: 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畅享竞速好网络，快人一步选电信。
0: 中国电信。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周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7: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8: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7: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9: 竞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0: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0: 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0: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去远方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2: Go go go， 出发喽！
3: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4: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5: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0: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5: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0: 快乐生活家，
5: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大。
4: 傍晚6点，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此时此刻有没有在听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和金陵之声呢？如果有的话呢，阿树在这里问候各位周末愉快。今天晚上你们会有局吗？会去跟家人一起聚，还是跟朋友一起聚，还是说就回家啊，跟家人在一起看看电视啊，也挺好的。这个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听节目呢？刚才有个朋友给我发信息，发了一张照片，然后是用那种很传统的收音机在听节目。哇，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如果你能够发个视频给我就更好了，就是我的声音正好在那个非常传统的收音机里面在发声，然后你拍一段视频，然后让我感觉一下，然后告诉我你在哪个城市当中，好不好？这个时候呢，希望大家锁定了 FM101.1 和 FM997 之后啊，大家可以纷纷的发视频、照片或者文字的方式告诉我你在哪座城市打卡，然后呢在听节目的时候在做什么，都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很简单啊，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小程序里面就有我们快乐生活家的直播帖，点开来就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或者加我的个人微信给我发信息，直接把视频发到我的个人微信上也行，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二 GQ 说了，孩子周一到周五听快乐上学路，刚打开路由器一听，孩子说耶，这是阿树哥哥呀，原来下午也有节目啊，我们在宜征听广播。哦，这是宜征的朋友，而且是路由器的听友啊，呵呵，挺好。宜征101.1也能听得到吧。然后他说这个点正好在车上巧了，哎，你看这个听到阿树哥哥声音会觉得非常的亲切。然后老三给我发来了几张照片，你这是在哪个城市里面正在玩啊？这是景区里面，还挺好看的啊，有这个石板路，有绿荫丛龙，但是我不知道这是哪个景点，甚至还有那个有点像我们紫金山的那个这叫什么缆车啊，小小的缆车，这是哪个景点啊老三？然后过去说我在常熟，此刻我在服装厂里面听广播，谢谢大家。常熟有很多的好朋友啊，常熟我去过很多次，也打卡过很多次，每次都是褒赞不同。但是我时隔很多年再次去苏州市区，昨天跟同事们就打卡了一下平江路，然后又去坐了一下从来没坐过的那个古运河游船。做完之后吧，本来是想好好夸一夸的，最后发现体验感一般，觉得自己的打开方式不太对，所以就是做了一个视频，做了视频吧，可能批评的多一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看。

也可以点个赞。刚才我看有不少人给我点赞了，一会儿我来念一下大家的名字，然后你们其他人也可以继续看，看完之后可以给我关注，可以给我点赞，好不好？记住是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就可以了，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感谢楚源，感谢杨子江畔、香雪兰、月华、 QQ 君子兰、小叶，还有 Jessica 北维、萍水相逢、一路上有你啊，还有奔至琴啊，还有这个楚，还有最爱青苹果，都给我点赞了。这个时候正在听节目的你也可以来点赞啊，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不光我有，就是我这个视频号其实就是自己啊带着手机去记录自己的美好生活，但是我觉得我这个美好生活记录下来对大家来说是一种利他的行为。比如说我去宁波玩，很多人去宁波玩在市区逛，你都不知道我跑到宁海去，我去古村古镇，这古村古镇你都没听说过，你看那个钱塘古镇那片镇外面的那个大片的那个金钱菊的那个山坡太美了，太好看了，就光那一个地方去一次就很值得。然后我第二天还去横山岛出海啊，包了一个渔船，不光是在岛上逛了逛，那个渔船直接可以现场就是捞那个海鲜，在船上直接做成那个美食，你都不知道我此生吃过最鲜美的鱼和这个虾蟹就是在那个船上吃的，好好吃哦。这种玩法你要是不看你可能不知道，那我这么玩的也别人介绍给我的，所以你关注我的账号也会是有一次很好的帮助的啊。我是每一条视频最起码得给大家有用我才会拍出来，可长可短啊！大家如果关注的话可以这个时候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就可以找到我了，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就能找到 GSBC 阿树那个带黄威认证的视频号。也欢迎大家来跟我聊天咯，想听什么歌发过来啊。 Why by N 说了，我用自制的收音机在听节目，啥意思啊？自制收音机你可不可以发个视频给我看看，这自制咋自制的呢？啊，老三说是在常熟的虞山哦，在虞山哦，这样子啊，行，挺美的，挺酷的，来吧，继续听歌，听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发给我，我在节目当中尽可能的帮大家来安排你们爱听的这些歌。嗯，听一首《我喜欢你》吧。我把这个歌也送给所有在傍晚这个时候听我节目的朋友，大家加我的个人微信啊，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不管是7月24号欧洲游的相关信息，还是加我的个人微信想进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想买我天天喝的那个黑枸杞原浆，还是买那个防晒霜啊，都可以直接在这个个人微信里面来，就是要那个链接。其实我都就讲到这个我就想展开讲，就是因为我很多人刚刚听广播打开之后说，我为什么要买你的黑枸杞原浆，我为什么要买你推荐的防晒霜，你就叫防晒霜，兰蔻小白管二代，一个正装50毫升，再送40毫升的小样，才218。你到哪儿买？江苏广电的内购平台的国际渠道有这个价格，买到这个正品。很多人抢，还有那个我买的海蓝之谜的璀璨防晒霜，一瓶是20毫升，买一送一，40毫升才118。那你说说，肯定买，对不对？所以我喜欢你，才会告诉你，江苏广电有这些福利。

0: 这首歌是时代少年团演绎的，
1: 我乘着美丽月光，
0: 很年轻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傍晚当中听年轻的歌也蛮开心的。但是真正爱听歌的朋友还是点的老歌啊，比如说 AKR 说了，阿树你能不能放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没有问题啊，一会儿我们就来听爱江山更爱美人，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加阿树的个人微信，纷纷的跟我说，阿树把你那个黑过期原浆的那个链接发给我，把江苏广电那个平台的那个福利的入口告诉我。我真的是觉得我在做一个非常有功德的事情，因为你看你夏天防晒呀、防晒服啊、什么循环扇，在江苏广电那个平台不都有吗？而且我最近刚买了一款那个就是凉席，但凉席不是竹子的那个凉席啊，它我怎么讲呢，我到时候等我这个货到了之后啊，就如果用得好的话，我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讲。你们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听我就是早晨的节目997金陵之声的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或者是交官网101.1早晨6点到6点半的一束阳光节目，我都会提到，绝对绝对是一种福利，因为它的品牌很好，然后价格又是全网最低，跟我们江苏广电的员工一起去享受这份福利不好吗？那么大家都来买黑过期原浆，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买的这么多所有的东西当中，很多有性价比的，很多好的，可是买的最久最长期的就是黑枸杞原浆。难得在周末跟大家做节目，那我就索性把我觉得我用最多的、最好的、性价比最高的东西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人其实都没喝黑枸杞原浆，但是我真的觉得你要喝，因为你比如说你睡觉睡不好，眼睛干涩，比如说你熬夜之后脸色蜡黄，对吧，换季你觉得累得要死，那就是体内的花青素在报警。哎，黑枸杞原浆它是花青素之王呀，而且你天天有的人，好多人你看好多中年人都泡枸杞喝，我跟你讲你不要再天泡那个干巴巴的黑枸杞了，你就喝那个鲜榨的黑枸杞原浆，一袋等于干吃100颗黑枸杞的花青素的量，零糖零添加，因为它那个原料表只有黑枸杞原浆，而且是宁夏中宁这样一个国企背书的黑枸杞原浆，对吧，价格还便宜呢，5盒才99，5盒就是1盒是一周的量，有7袋，每周每天一袋，一个多月啊，5周才99块钱，然后10盒就是2个多月，将近3个月才189，每天算下来2块多钱，你说说你几十块钱换一个月的通透睡眠跟好气色，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对吧，这种保健饮品绝对是性价比高的，你不要不信，很多人其实不是说花不起这个钱，他是不信，说阿树在卖货，哎呀你就信我吧，阿树是有口碑的，如果是骗你们的话，以后万一我真的有一天阿树说我要带货，那你们都不信我怎么办呢？真的，我就是我用了这个黑枸杞原浆，真的对我的身体的帮助真的很大，江苏广电那个平台这款黑枸杞原浆赶紧买，加我的个人微信啊，就可以来下单。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可不能搜那个就是乱七八糟搜啊，有的时候搜不到，是字母啊，字母全拼啊，全拼的字母 NANJINJASHU 就可以了，好吧，然后

0: 就是你就可以搜到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阿树一起来互动交流。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0: 这样一个傍晚啊，天气蛮好的。然后我就不停地问大家说，你们在哪个城市啊？这个时候在听广播的是干嘛呀？就很想有对象感，哎，咱们就坐在一起聊聊天啊，听听歌。你看我聊刚才这个邓超给大家推荐的阿叔的这个行程多好呀。然后我今天下午已经有4个人有非常强烈的意向说要了解一下这次的这个欧洲的游。其实这4位朋友可能平时根本就没听过我的节目，他就是属于跟我有缘分。像我傍晚来做这个节目也不是说每周都来，都是一个月可能就最多来一次。那正好这个时候我在节目当中提到了这次7月24号的欧洲游，你也正好有这个想法或者这个时间段有这个打算，那不就是缘分吗？珍惜我们的缘分，缘分来了就接住啊。那这次我们一起去玩，去哪里玩？其实你要让我去详细的跟你讲说我们这12天有什么行程，一天干哈干哈，那其实根本太长了。其实呢，我想跟大家讲，这个就是性价比典雅精致。捷克千年古城的代言人，童话般的红屋顶，文艺氛围拉满。匈牙利多瑙河畔的明珠，奥匈帝国的辉煌遗迹，浪漫又深沉。一次走遍3国。第7次行动说，哇，大气、霸道、柔美，这3组词本来是毫不相干的，但是由李丽芬唱出来这首歌，这其中王者的霸道，坐拥天下的大气，润物细无声的柔美，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任逍遥说，没有人唱歌能唱得过李丽芬，这个女生偏有一种生生不息的豪气，让江山美人江湖恩怨扑面而来。人生不过短短草木一秋，绝不让遗憾和悔恨，无奈和泪水如长江无尽东流。套马的孩子发了一个照片过来，我们小时候在家里面那个卡录机你们知道吗，就是拎着到处跑的那个，那叫录音机，我们都喊录音机，有两个音响，有两个放磁带的，还能听广播的那个。哇哦，看完之后我都快要流泪了。

0: 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夏日当空，
5: 热情似火，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5: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4: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5: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4: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5: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4: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5: 夏意正浓时，
4: 电信为您换心意。
6: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7: 妈，端午安康，
4: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8: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10: 燕之屋。
1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2: 老李个钱，老李带有卧底呀。
13: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

0: go go， 出发喽！
1: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2: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3: 你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4: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3: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4: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3: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4: 快乐生活家，
3: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大。
5: 哎，各位，18:32，5月30号星期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周末声音杂志，名字叫做快乐生活家，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我要吞舌头，我都要吐舌头了，这个太做作了。欢迎大家来听我的节目。那么其实后面还会有一个志愿同行的特别节目，所以能够跟大家聊天也就是3-5分钟的时间了吧。大家有没有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没加的话赶紧加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还有什么节目。我周一到周五有2档节目，一个是 FM101.1 早晨6点到6点半的一束阳光节目，给全省各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啊。然后呢7点到9点在 FM997 精灵之声又可以听到我的节目啊，听到我的节目就叫做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刚才有一个997听节目的宜征的朋友，不知道现在这不是有没有在听广播啊，说想听快乐小马。哎呀，我才想起来，我们把快乐小马给他播起来啊，希望他还能再听，我估计他这个时候已经下车了。刚才我们在前面的时候一直跟大家说，希望朋友们可以跟着阿树出去玩啊，我一直推荐的是7月24号去捷克、匈牙利啊，还有那个奥地利的这么一个行程。其实6月份还有一个跟着阿叔出去玩的，我不知道你们感不感兴趣啊。6月19号就是包含了一个端午节，我是带大家去甘南八天游，去甘南旅游。你说甘南有什么玩的呢？扎尕那、麦积山啊、九曲第一湾，还有还反正很多地方，我记得就是甘南其实很值得去的啊。还有就是吃天水的麻辣烫啊，吃牦牛肉，吃手抓羊肉，哎，反正好多好吃的。然后玩的好，开心的好。你知道这个甘南游目前市场上最便宜的价格，全程零购物，江苏广播保姆车随行，阿树全程陪伴大家。所以这个行程如果6月19号不管说你自己要出去玩，还是说请爸爸妈妈出去玩，都是适合跟阿叔出去玩的啊。你请年假出去玩也合适，价格是市场上最便宜的，所以不报名吗？啊，4000块钱左右，我觉得很多人还是出得起的，去玩8天多开心。甘南，因为我们那个7月24号去欧洲啊，要20000出头，这个要4000，所以价格不一样，所以大家这个实力也不一样。有的人说我先在国内跑跑啊，有的人说我要去欧洲看看了。那如果说你没去过欧洲的话，你可以这次都是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咨询和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收藏一个个微笑的萌芽，嘿吼，自由驰骋吧，你好勇敢小马。皇家馆说阿树那个枸杞原浆怎么买的？岁岁匆匆几十个春夏，小马小马，是你是我是他。你看这个黑枸杞原浆多火呀，马上节目结束之前我最后再宣传一波吧啊，这真的是功德福利。嗯，我是觉得我天天喝，我也让大家都天天喝这款黑枸杞原浆。我曾经在视频号的那个购物橱窗里面看到过，它一盒就卖99块钱，可是在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5盒99块钱，

十盒才189块钱。那么这款黑枸杞原浆不用我多讲，哎，肯定人都会买的。黑枸杞原浆干嘛用的呀？对肝、对肾、花青素之王，人的这种气色和精神状态，对于睡眠的各方面好处太多了。黑枸杞原浆啊，对肾的吧，还有就是它是宁夏中宁这样一个黑枸杞做国企做枸杞的一个国企背书的一个黑枸杞原浆，它原料表就黑枸杞原浆，所以它这个价格这个品牌啊，你只有在我们家送广电那个平台能买到这个，所以你跟我一样每天都喝吧，好不好？你会发现一个月之后一定很有很好的效果啊，这个效果是我肯定是感受得到的，我相信你们也会感受得到，你们就会跟我一样连续多年啊，每天都喝，就是一直会买的，这个只有我们这边有哦。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去下单购买，这个价格真的是江苏广电的内部福利。你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跟我要入口就行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搜到我，好吧？会搜吧？“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好的，今天我们阿树陪伴大家的快乐生活家这个声音杂志到这里差不多就要说声再见了，稍后我们有一个志愿同行的特别节目，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那么下周一早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1 6点到6点半的一束阳光节目啊，然后7点到9点呢是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收听我的快乐上班路节目。反正你要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你有就是随时跟我来沟通，就不会走散啊。缘分让我们在空中相见，千万别忘记了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0: 有这样一群交通志愿者，他们挥旗吹哨，坚守在十字路口。假日里，他们不辞辛劳，伫立在景区周边。开学季，他们挺直身板，守护在学校门前。他们用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播撒爱的种子。播撒爱的种子。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志愿同行，让文明之花开遍金陵城，开遍金陵城。
1: 欢迎各位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志愿同行的节目又开始啦，我是小军。那么最近呢，江北新区的一次校园安全行动当中，民警和我们的五色花交通文明志愿者再一次啊，就是肩并肩，给我们的孩子们的求学路构筑了安全的基石。那这个活动又是如何开展的呢？小丹警官来跟我们说一说。
2: 前几天啊，我们江北新区交警大队的民警

0: 与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者一同走进了金地未来学校，联合了开展校车安全专项的检查。民警对校车的标牌、驾驶员的资质、车辆安全的技术状况进行了专业核验，志愿者们则是协助记录车况信息，检查安全带是否完好，应急装备是否齐全，并且对车辆的外观、轮胎进行了仔细查看。这种专业检测和志愿协查的模式，为每一辆校车都提供了双重的安全保障，确保孩子们乘坐的车辆手续齐全，车况良好。放学时分民警和志愿者们一起登上了校车，将车厢变成了移动的安全课堂。民警讲解时，志愿者们化身安全辅导员，为同学们演示如何正确系好安全带，并且耐心地解答孩子们的疑问。姐姐，为什么下车要从右边走啊？面对童真的提问，志愿者们结合图片卡，生动地讲解了下车观察、远离车头盲区的这么一个重要性。通过这种近距离、面对面的互动宣教，志愿者们和民警共同引导同学们树立自我保护的意识，养成文明乘车习惯。这次活动也是我们警方、学校、家长、社会多方协同的生动体现。事实上，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者以常态化的参与校园交通安全服务，在日常的护学岗上，他们协助疏导车辆，在主题宣传日，他们策划互动游戏。这次活动也是进一步拓展了志愿服务的场景，让志愿者们从校门口走向车厢内，从秩序维护深入安全教育，形成了民警主导、志愿者协同、师生家长共同参与的校园交通安全共建格局。
1: 好，那我们的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者的这样的花朵当中更需要热心的你来浇灌。所以无论你是家长，或者是我们的老师，还是关注孩子们安全的社区居民，也都欢迎你加入到这支爱的队伍，就是五色花交通志愿服务队当中。好了，那如何参与到我们呢？欢迎大家进入到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者的行列当中，下载我的南京 APP， 进入到公益志愿服务这样的一个平台，在搜寻精灵小红帽或者是文明交通五色花，就可以了解并且报名参加。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在歌曲之后也要和大家有请到今天一位交通志愿者，有请他进入到电波当中说说他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这样一群交通志愿者，他们挥旗吹哨，坚守在十字路口。假日里，他们不辞辛劳，伫立在景区周边。开学季，他们挺直身板，守护在学校门前。他们用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播撒爱的种子。播撒爱的种子。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志愿同行，让文明之花开遍金陵城，开遍金陵城。
1: 欢迎各位也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志愿同行的节目，我是小军。那接下来啊，是来自我们的雨花交警大队的静涵警官，而今天呢，他进入到我们的交通志愿同行的节目当中，也是要和大家讲一讲五色花在我们的雨花交警大队如何开花结果的。我们先来和静涵警官问候一下啊，下午好呀。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雨花台区交警大队的王静涵。
1: 据说最近五色花项目是你的心头。
3: 诈骗情播报，
4: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线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市民秦女士一直想现场看凤凰传奇演唱会。一日中午，他刷小红书时看到一则可代抢演唱会门票的帖子，求票心切的他立刻在评论区留言。很快，一名陌生网友私信他，声称自己可以抢票。接着，对方通过小红书私信、语音联系秦女士，诱导打开微博对接所谓的官方票务博主，随后骗取秦女士的大麦网账号、姓名、验证码等个人信息。对方先收取80元代拍费，随后发送一张带有秦女士姓名的虚假购票截图，让她误以为票已经抢到。秦女士随即支付580元门票费用。对方又以没有备注姓名为借口，要求秦女士连续3次转账580元。待多次转账后，对方谎称前面2笔订单操作错误，需要办理退费，随即给秦女士推送所谓支付宝官方客服、大麦售后工作人员。对方伪造工牌、身份证截图，伪装售后服务，骗取秦女士信任后，编造公司退费流程、账户验资、限额解锁等虚假理由，引导秦女士提供银行卡信息，诱导其向境外账户多次转账9999元，又通过发送收款码让其陆续转账3000元、2000元，最后直接索要信息，诱导秦女士向私人账户转账10万元。直到对方持续催促转账，不断索要个人信息，秦女士才意识到自己被骗，随即报警。警方提示，凡是引导你以离开平台私下转账扫码付款的，极有可能是诈骗，切记不要轻信社交平台的代抢、内部票、黄牛票，谨防上当受骗。
6: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

0: 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全国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1: 喂，您好，这里是96110。
2: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走进今天的1011警务室。近日，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马航派出所接到了辖区一个早餐店老板的求助。作为主营包子豆浆等小型早餐店，每笔进账都不会超过两位数，而老板季军在查账时竟然发现了一笔20000多元的不明款项。
2: 过了大概是第二天，我才去在手机上发现这个事情，所以说的话呢，第一时间想的就是说要及时的把这个钱归还给客人。根据这个付款的时间，我去查看了这个监控，确实是这么一个人。正常认为的话，他肯定会回来找的。然后我等了一天两天，他始终没有回来，好着急，我就迅速到马航派出所，才通过警方的一些方法才找到了这个邱先生，真的是立马心里解开了这个团，把这个钱归还给他，让我瞬间的话就是轻松了很多。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凭良心去做生意，诚信经营。
1: 看到这20000多元的不明款项，季军的第一反应不是窃喜，而是着急。丢了20000多啊，换谁都会急呀。他立刻调取了当天店内的监控，找到了那位10000元包子的大哥，确定他当时就买了4个包子，实际的价格呢是5块钱。因为收款的软件无法直接退款，老板季军就寻思着，这位顾客多付了这么多钱，发现以后肯定会来联系退款的。为了到时能够第一时间把这个钱转回去，季军特意坚持每天亲自守在店里。然而左等右等，20多天都过去了，还是没有人主动来找他。急着退钱的季军只能向民警求助寻人。了解确认基本事实后，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马航派出所立刻开展了工作，当天就联系上了10000元买包子的大哥邱先生。经过一番核实印证，民警终于还原了前因后果。原来呢，在邱先生付款前，上一个顾客身边的孩子随意拨弄了收款机，输入了2136四个数字。而当时呢，老板季军正忙着卖早餐，没有发现，也就没有将这个数字清零，顺手就按了一个5，发起了收款，转身就给别的顾客拿包子去了。巧合的是呢，顾先生当时正顾着看其他信息，没有察觉，那么随手呢就输入密码买了单。事后啊，他也没有查账的习惯，直到20天后接到民警的电话才发觉。对于自己10000元买包子的事儿，邱先生表示也有点哭笑不得，并且连连向早餐店老板和民警致谢。老板季军将多付的金额如数返还，邱先生呢也专门打来电话为民警的高效负责点赞，更是当面向拾金不昧、诚信经营的季军表示由衷的感谢。面对这笔天上掉下来的巨款，早餐店的老板季军及时核查账单，主动寻找失主。这份诚信经营的坚守和朴实善良的品格，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为他点赞。名字叫季军，却是拾金不昧的冠军。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移动支付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也难免出现失误操作。我们的市民朋友在付款交易的时候，务必仔细核对金额和对象。那么 确认无误之后再点击支付。也建议大家定期检查账户流水，如果发现有问题及时的进行处置，最大程度的避免和减少损失。
0: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警方资讯、警察故事、警方提醒，欢迎大家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30选择关注 FM997 精灵之声。我有更多内容会讲给大家来听。大蓝鲸 APP 是同步直播的，无论你在哪里，只要下载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的首页呢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的推荐，你点击进去，这里能听直播，最下方的菜单栏还有以往的节目录音。别忘了给我们点一个关注啊，成为我们关心警媒工作室的好朋友。如果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你想和我交流，那就进入到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继续来关注我们身边发生的暖心的事儿。5月24号下午的4点左右，沭阳县同阳中学高二班主任陈玲燕接到了学生冯思义的请假电话。老师，我晚点到，救个人。在寻常的返校路上，冯思义目睹了一场交通事故，并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当天下午，冯思义像往常一样骑车返校，行至沭阳县浙江商城附近的十字路口，看见一辆电动自行车和小汽车发生碰撞，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摔倒在地，一条腿被死死压在车底，动弹不得。除了两位当事人，现场只有冯思义一人。

0: 看着被压住的伤者，他的反应只有一个，抓紧救人，不能拖。因为他清楚啊，肢体长时间受压迫，极易造成组织坏死，延误救援只会加重伤情。他迅速停下车，快步上前，将被困的女子从车底移出，转移到安全的位置。冯思义回忆，伤者意识尚且清醒，却因为疼痛和过度的惊吓，情绪失控，不停地哭泣。他一边安抚伤者，一边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提醒司机立刻报警，并且联系保险公司配合开展后续事故处置、定责定损等等工作。忙完这一切，他并未转身离去，而是留守现场，全程等候，直至交警救护车相继赶到。看着伤者被送上急救车，现场处置妥当之后，他才悄悄离开。事后，舒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民警丁毅谈起此事，依旧是赞不绝口。这个孩子处置突发状况的流程十分规范，从发现意外、上前施救，再到联系急救人员，整个过程有条不紊。他的沉着冷静也为伤者救治争取了宝贵的黄金救援时间。丁毅在抵达现场之后，冯思义从容镇定并且条理清晰地讲述了事件的全过程。综合他与当事司机的表述，大家快速就掌握了现场的详情。孩子救人这件事儿是值得鼓励的。丁毅补充道，不论是谁救助他人的前提是要保证自身的安全，做到遇事冷静、科学施救。旁人看到的，这是一场干净利落、沉着有序的救人举动。但这份从容并非与生俱来。今年四月的一个深夜，冯思义的母亲曾遭遇深夜车祸，冯母在路上被车辆撞倒，肇事司机当场逃逸。夜色漆黑，路上人烟稀少，危难之际是两位陌生的青年伸出援手，帮受伤的母亲拨打急救电话，帮忙救助。彼时冯思义的父亲身在外地，无法立刻赶回，17岁的少年就扛起了家庭的责任。事故后续的对接、协商、赔偿等事宜都由他冷静对接，全程跟进。别人帮助过我的家人，我也想把这份善良传递下去。冯思义始终记得这份温暖。日常里，他主动自学各类的安全急救知识，在每周召开的班会上给同学们普及避险急救的常识。他常常和身边的同学说，遇到别人有难事儿，不要冷眼旁观，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于他而言，救人不是壮举，只是举手之劳，是自己应当做的事情。在班主任的眼中，班长冯思义有这样的举动一点儿都不意外。这个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踏实、靠谱、有担当。陈玲燕说，冯思义比同龄人成熟稳重，作为班长，他主动分担班级的大小事务，遇事冷静沉稳，条理清晰。老师不在班级的时候，班级的日常管理、同学问题疏导大多由他主动负责。同学有矛盾、有心事，他会主动沟通，耐心开导。因为有耐心、有担当，班里的同学都亲切地叫他小冯老师。班主任说，同学眼中的冯思义永远值得信任，班里有冯思义在，大家总是放心的。在17岁的青春里，冯思义以一次朴素的伸手相助，完成了一场善意的接力。微光相遇，生生不息，少年心怀温柔，亦有担当力量。我们的节目要为冯思义点赞。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

0: 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你正在关注的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为大家共同打造的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说发生在夜晚的一件事儿。夜晚的小区楼道一股刺鼻焦糊味突然弥漫，从楼道飘到了家家户户，居民们瞬间就慌神了，这个味道到底从哪里来？会不会有安全隐患呢？紧急时刻，民警快速响应，用速度化解了一场潜在的危机。当晚，淮海路派出所的辖区一个小区的网格微信群内，有居民称楼道里全是焦糊味，不少的居民纷纷回应，都说闻到了很浓烈的味道。热心居民们自发行动起来，开始各自询问邻居了。但是这个异味的源头始终没有锁定，越查不到，大家心里越着急。于是居民便在群内艾特了社区民警姚展，盼着民警能够赶来帮忙。看到群内消息的那一刻，姚展第一时间在群内回应，并且快速赶到了现场。
2: 闻到一股焦糊味道，
3: 没有没有，
2: 楼上哪家东西烧糊了？
4: 你们都出来啊、哦！我一下下子问一下都，
5: 我在楼下闻，赶到卫生楼，卫生楼
6: 上来闻，好像上来闻，我在这儿一直闻到呛我鼻子。上次二楼有个老奶奶在家把鱼烧干了，那个锅幸亏找到他，就怕他到时候自己不知道。
7: 会不会不是我们这代人？
8: 你们烧了几年？
9: 那个九连元宵糊了，
10: 我跑了两个单元。
9: 谢谢谢谢，
10: 赶紧把窗户打开，这
9: 就行。哎呀，叫你们，
10: 哎，就这个是吧？
9: 哎。
10: 吊住以后用吊住一老师傅零点斤那么大的
9: 好的
10: 火烧东西，有一定要盯着它。
1: 关心警媒工作室也要提醒到大家，日常使用燃气灶具做饭的时候，务必要做到人不离灶，离人关火。家中有高龄老人、独居人群的，要多提醒、多看护，避免因为遗忘用火引发烧干锅、起火等等险情。好，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到这儿即将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也欢迎大家锁定 FM 997金陵之声，我有更多内容要讲给大家来听。大蓝鲸 APP 首页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在这里你就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啦。好，我们节目中再见吧。

0: 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净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爱车使用除碳净，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军补多重补贴，低至50%，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6: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10: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11: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9: 鲜甜。

0: 人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规划行车路线。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果抓不住三将军，那必定军法处置哦。没问题，哎，军师啊，大哥呀，你们就请好吧。啪，张三爷转身就要走，诸葛亮这一拦，三将军且慢。哎，张飞一愣，心说怎么了？军令状我都立完了，军师你要变卦吗？那我可急了。哎呀，哎呀，三将军别着急啊，光你立了一份那哪行啊？军师一回头，看了看张飞身后那位文长，脸都气黑了啊。哎呀，心说这怎么回事呢？嗯，我跟这吹胡子瞪眼等半天了，嗯，谁理我们呢？嗯，文长将军，哦，末将在，我再给你2000人马，可以做三将军的先锋官，你要多加仔细，小心从事，戒骄戒躁哦。哦，是。哎呦，魏文长心里边双挑大拇指，我家军师真会用兵啊。得令，魏延蹭的一下子把这令箭抢过去。张飞看了一眼魏延，又看了看诸葛亮，心跳大指说：“哎，军师，这先锋官给我选的好。嗯，哎呀，我们俩人一对急性子。嗯，你说单派谁去都不合适啊，俩人急就急到一块儿去啊。哎呀，行吧。魏延虽然抢到前面去了，但是放心啊，这大功一定是我张老三的。就这么着吧。嗯。”张飞这个人啊，粗中有细，之前几回书杨先生提过了啊，这也是诸葛亮非常了解的一点，故而啊，这脚往外这么一蹬，这马呀一拨头，这枪啪走空了，幸亏这一闪，不然马岱得穿个透心凉。这时候好家伙了，这员将已经糊在眼前了，马岱一瞧啊，这模样甭是别人，嗯，张飞、张翼德，再加上这武器啊，丈八蛇矛，肯定就是他呀！得了吧，哈哈，回家吃饭去吧。哈哈，哎呀，这玩意儿能打得过他吗？再看张老三，在马上是嗷嗷怪叫啊！来将，你是何人？我乃西凉马岱。哎呀，我管你什么马岱、马毛、马尾巴、马尾什么马蹄子呢？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来吧，你给我在这吧，啪！又是一枪，二人站在一处。嗯，马岱心说：“我也不能回啊，我也攻不上去，我跟他耗一耗啊，让他知道我们老马家也不是酒囊饭袋。”来吧，比划比划吧。哎呀，看对面这张飞呀、啊，真是猛啊，力大无穷，出枪够准、够快、够狠。这玩意儿啊，我得打到什么时候去？俩人打来打去，就听后边套一声炮响，张飞一愣，哎呦，心说怎么回事，马超从我后边杀上来了吗？嗯，这怎么，哎呦，一看不是对方来的增援，是自己的救兵来了。谁呀、啊、大哥刘备刘玄德。张飞也觉得奇怪，我大哥什么时候来的？嗯，这是诸葛军师的安排吗？哦，军师真是料事如神的。到底是不是真是啊？张飞他们刚一起兵，诸葛亮就让刘备说主公啊，您赶快接应，以免翼德有所闪失。所以刘备也马不停蹄的跑来了。愚公，这事儿这仗咱得打赢。于私来说，我三弟受伤了，那对于我来说是最

0: 最大的伤害，我不能让我三弟吃亏，故而催马来到了张飞的跟前。马岱这儿给逼走了，刘备这儿赶紧问张飞：“三弟呀，你没事吧？”“哎，大哥，我没事啊。”“你跟马超见着面了吗？”“没有。”“嗯，他派他弟弟来的。”“不是，那刚才跟你战那员将，就是他一兄弟叫马毛，哪有马毛啊？”“嗯，马蹄儿，马蹄儿也不对啊。”“嗯，马眼没有啊。”“叫什么来着？是不是叫马岱呀？”“哦，好像叫那玩意儿。”“什么叫那玩意儿？是吧？你也忒看不起人家了啊！”“嗯，这样，兄长，您先到关上休息片刻，待小弟捉得马超，你我兄弟再续谈不迟。”“哎，不行不行。”刘备给拦住了。“三弟呀，咱们赶快进关吧。”“为什么？”“不能这么打啊！现在文长已经中了箭伤了啊，说明咱们出师不利啊，故而要从长计议，休息片刻再战不迟。”“不是，哥，我一点都不累。”“哎呀，不累不累，放在一边，先随我进关。哥，我得不听话。”“哎，好嘞好嘞好嘞。”你别看张老三啊，跟谁都混，就跟刘备这儿客客气气。刘备硬把张飞给拉进了家门关。进关先给魏延调治伤势，然后又跟着孟达商量怎么据守这个关卡。第二天一早，听关前三声炮响，人喊马嘶，探视来报，说报主帅马超讨战，点名叫三将军出营。张飞一听，哦，好，哦，来得正好，嗯，我正等着他呢。张三爷把手往上这么一扬，刘备砰把他手腕子抓住了。三弟呀，别着急啊，你我先登上城楼一关。不是，张飞也觉得奇怪呀，不是哥，马超讨战不出征，咱看什么看？哎，三弟呀，官邸也很重要，你听大哥的吧。来来来来来，说着话，兄弟挽着手上了马道，来至在城楼，手扶垛口往下这么一看，不看便罢，看了之后，刘大爷是倒吸一口冷气，这仗难了。
1: 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5: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6: 中国移动。
7: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三十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
9: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

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荣、
2: 及时雨、宋江、
3: 金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仑虾、
5: 生硬评书、有心鸭。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马超来至在阵前是讨敌骂阵，点名让刘备上，刘备都快疯了，一看军师说：“诸葛军师，我的先生哎，我去嘛。”孔明冲他一点头：“你去呀，你弄死他啊，别闹。”我估计我还没动手呢，那马超啊，他这马就能把我踩死，知道吗？我哪弄过他呀？啊！哎呀，这马超的英勇世人皆知啊，他就是个白吕布 啊，怎么能打得过他呢？三弟张飞张翼德主动请命说：“大哥啊，休要长那马儿的威风，灭我们自己的锐气，我去弄他去。”别，我的兄弟啊，别闹，现在啊，魏延啊，魏文长现在受伤了，而且来说马超气势正盛，两军阵前狭路相逢是勇者胜啊，我们必须运筹帷幄。军师啊，我们不如啊到这城楼之上观敌料阵啊，看一看敌方的阵势再做打算。军师频频点头，张飞这儿有脾气也不敢说啊，跟着大哥噔噔噔噔噔来至在城楼之上，不看便罢，看了之后刘备刘玄德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哎呀呀呀，这马超太厉害了啊，这个状态啊，整个这个气场就不一样。再看马超生的是面如敷粉，眉清目秀，齿白唇红，不仅人长得漂亮，穿戴也好看，狮冠寿带银甲白袍，手提亮银枪，胯下白龙马，像一块粉锭一样，怪不得人称是锦衣马超。只听马超在那吵吵：“谁让张飞马前收手？”因为昨晚上他弟弟马岱回去说了啊，怎么长怎么短，可把马超气坏了。哎呦，你羞臊了我弟弟，等于羞臊了我。我弟弟啊，也就是我弟弟，他没我厉害，你知道吗？哎呀，毕竟马超跟马岱放在一块儿，俩人不是一回事啊。虽然我弟弟长得跟我一样白吧，这个传统相声里边，这个麦布头其中还有个桥段吗，是吧？他怎么怎么白，马超马岱都比不上了他，对吧？说这不多白多白啊，哥俩长都是白，那但是这个战力值，马岱跟马超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心说张飞，你不是要跟我打吗？啊，我来了啊，昨天晚上就要来，让马岱给拦住了。哎，你等着，明天早上得了。跟小朋友约架似的，你别着急，你放学别走，我今儿非弄死你不可。所以今儿是四更天啊，埋锅造饭，五更天天刚亮就来讨敌骂阵。张飞呀，在城上左瞧右看看，大哥啊，怎么了三弟？我当这马超是什么样了不起的英雄呢？原来就是个小白脸儿，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刘备说：“你闭嘴，不会这么说话啊。你以为你这么说马超啊？现在听杨先生说书的人很多都长得白，你只能代表你个人观点，不能代表我们评书的整个基调，是吧？人长得好看，不是他长得跟小孩似的。哎呦，是长得跟小孩，但是人家武艺超群的。哎，什么呀？你看那模样长得，就是一般谁家里边出殡呢，门口扎那小纸人都长这样。嚯！”哎呀，刘备一搓鼻子就说：“这什么玩意儿，你这个比喻啊不无道理，但是不能这么说人家啊。”三弟呀，这马超是有金童之美貌啊，人家漂亮，而且不单是美貌无双，关键他还有吕布之勇啊，你可别拿他当小童儿。放心吧大哥，那是自然。大哥呀，您在城头与小弟观阵，待我出关捉那马超前来，任由大哥处置。张飞这一扭身就要走，再看刘备砰又一下抓住了张飞的战袍。张飞愣了：“大哥，你这又干什么？”“哎，贤弟呀，不能出城应战。”“啊，不是不能出城应战，那我干嘛来地呀？”“哎呀，三弟呀，刚才登城楼之前我就跟你说，现在马超士气正旺， 啊，现在我们登上城楼观敌料阵，你一看啊，这马超这个状态，杀七个宰八个，哈，咱先避一避，避一避他的锐气，等他那个精神头啊，就是耍的差不多了，啊，他快没电了，他找充电线呢，啊，您再出城啊，再一战成功，那大哥高见，这大哥高见四个字儿啊，张三爷咬着后槽牙说的，怎么着？惹不起大哥啊，从小就听话啊，从开始桃园三结义的时候，张飞跟谁都混，就跟大哥这儿百依百顺。张三爷强忍着啊，在城头上瞅着马超，马超骂了一阵，一看城里一点动静都没有，怎么回事呢？嗯，马超也觉得奇怪。听自己兄弟马岱那个说法，这张飞恨不得把我皮扒了要吃我肉啊，现在我来了，他怎么不出城啊？我必须如此这般才能把他框下来。马超想到这儿，啪，把手中亮银枪这么一摆，让他手下的士卒把刀枪旌旗全放下，干嘛呀？坐这歇着，歇歇房啊，然后咱们再来讨敌骂阵。张飞一看马超坐那儿了，
2: 大哥，是不是差不多了？我刚才算了算，他这讨敌骂阵骂了得有一个多时辰了，他可能累了。大哥，我现在可以出关了吧？哎，三弟啊，看似是这个样子，但是，哎，这马超也不是一介匹夫啊，他更不是个勇夫啊，啊，他也是有想法的，他有是有主意的，你呀，一定要多加小心，小心他的奸计。哎，放心吧，大哥。张飞答应了，一声炮响，是杀出城关。马超一看，自己这招还挺灵，把张飞框起来了，赶紧抄枪上马，两阵对圆。张飞拧枪喝问：“来者可是小马？”什么叫小马？这是啊？在下马超马孟起，你家马将军。哎呀，小孩啊，小孩啊，哎呀，本是如花似玉的年纪，何来找死呢？你这图什么许的啊？呸！马超说，我啐你一口老坛酸菜牛肉面。老坛酸菜牛肉面打钱，脆出来的人也打钱啊，反正说这么个意思啊，谁也别认真，谁认真谁就输了啊，开玩笑啊，对不对？哎呦，张飞张翼德在两军阵前把嘴一撇，嘿嘿嘿嘿，马儿，你是有眼不识泰山呢，难道说你不认识你家三将军燕人张飞张翼德？嘿，心说我弄你还费事吗？啊，可人家马超啊，根本就不理他。你家马超将军吕氏公爵，怎能认得你这山野匹夫？你这个小卡拉咪，哎呀哈哈，这几句话够厉害的。怎么的？人家马超说的一点不夸张啊。我乃大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世代功勋。你是干什么的？山野匹夫，你是卡拉咪呀？哎呀呵。张飞张翼德一听啊，在马上是嗷嗷怪叫啊。

哎呀，小马啊，小马，你这个口气够狂的呀！哎呀，你呀，你就给我在这儿吧，撒马过来，看枪，拧枪就刺。马超、张飞双枪并举，战马齐飞。随着两军小校的喊杀声、鼓声，惊天动地。张马二将在夹门关前是一场鏖战，是难解难分。好家伙了！这俩人打起来那还了得吗？杀的是天昏地暗的。哎呦，这通打啊，反正我就不具体讲了吧，啊，也不具体说了，使什么招啊，用什么枪法是吧，这个不重要。总而言之，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好家伙了，马超这杆枪上下翻飞，张飞这丈八蛇矛神鬼皆惊。打来打去，张飞心说不行，这马超太厉害了，我得多加点料，你有你的刺法，我有我的绝招啊，咱俩谁也别管谁得了。大吼一声，抖起丈八蛇矛，哎，直刺马超的左肋，可把马超吓坏了。哎呦，自从打仗以来这么多年没见过这路枪法呢，这什么枪啊，哎呀，这玩命枪，哈哈，好家伙了，他这一枪刺完，他的软肋也露出来了。但这枪如果说我要回过去，我扎着他了，他也扎着我了，不行，我不能跟这野人这么拼。马超这啪往回一提枪，耳轮中听着咔的一声，两个枪头搅在一块儿，两匹马就地打个陀螺转了，滴溜溜滴溜溜滴溜，谁也不松手，谁也不往回撤。哎呀，谁先撤枪谁没命啊！可把阵前这刘备给吓坏了。哎呀，这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三弟有点差池，这一趟我不白来了吗？我大功大料了呢，是不是啊？想到这儿，赶忙吩咐一声，给我鸣金撤退。几十面铜锣一块当当当当当当各种敲。这对方阵脚马岱也提了醒了，马岱也替哥哥担心，赶紧敲锣呀！两边锣声啊，真给解了围了。二将咵把枪往回这么一撤，两条枪那缨子掉了好多半啊，这回好，全程秃尾巴枪了。张飞和马超还不高兴，什么原因呢？啊，正在紧张的关键的时候呢，俩人都已经杀红眼睛了，这时候敲什么锣鸣什么金收什么兵啊，俩人互相看了一眼，马上将军互相都不服我，更可乐的是胯下这两匹马呀，好家伙了，在那直跑蹄儿，打不动了，打了快100个回合呀，啊，行吧，鸣金收兵不回，这是违抗军令，回去要军法处置，得了吧。二将是各回本阵，张飞回来就问刘备，哥呀，眼看我就要把马超给抓着了，你怎么敲锣呢？哎呀，三弟，你取马超不下，我替你担心呢，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这个愚兄我心疼啊。你心疼我是我都要抓住，哎，伤了马超我也心疼，什么意思？大哥，你伤了他你有什么心疼的？回到帅府，刘备设宴给张飞贺功啊，没打胜也不容易，谁能在马超面前走个100回合，那就顶多是我三弟一德呀。张飞挺高兴啊，饮酒当中兄弟们就讨论起这马超来了。三爷就说，大哥哎，说实在的啊，这马超真有两下子，哎呀，我以为30-50回合就能把他给捉下来，没想到这么厉害，枪法如此纯熟。说实在的，有一成语形容他挺合适啊，什么成语？神出鬼没，那叫墨啊，就墨了也没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哥呀，也就是小弟我吧，我还没跟您说呢，您这锣打的真是时候啊，刚才我俩拼了命了啊，我故意露出破绽，我要炸他一枪，谁知道这马超怂了，知道吗？所以我们俩枪搅到一块了，刘备这听着倒吸一口气，三弟呀，哎呀，马超刚才在两军阵前用的是绝命三枪啊，哎呀，这招确实厉害，而且力度、速度、精度、准度，哎，这是一等一的虎将啊，哎，要不是我敲了，哎，大哥，甭管他什么枪啊，他是什么手枪、气枪、自来水枪是吧？我。

0: 管他呢，嗯，我那玩命枪他就受不了。这一句话，在座的文武都笑了。张飞猛地想起个事儿来，说：“大哥呀，您跟他父亲马超不是不错吗？别闹啊！他叫马超，他父亲也叫马超啊。他叫马小超，他爸爸叫马老超，像话吗？不是，那他爹叫什么？西凉马腾，这名儿起的能好了吗？坐那儿哪儿疼？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你什么意思，弟弟？你不是写过那个衣带诏吗？”刘备摆了摆手，衣带诏的事怎么能如此声张呢？刘备往左右看了看，啊，我也是吓出毛病来。哎呀，在自己阵营里边，反正说了也无所谓，都是我的人，我的地方。三弟呀，阿哥，你这脑筋不错。衣带诏的事情你还记得？哎，我怎么能不记得？那时候在许昌，在曹操那儿住着，是吧？那时候说实话，挺委屈的，那董国舅、董承晚上来看您，您不是在那衣带诏上就签过你名字吗？是吧？卖身契，什么叫卖身契？就是签到一块我们就结盟了。哎，对对对对对，哎呀，反正有这么个事儿吧。是，哎，可惜马腾已经让曹操给杀害了。哎，可惜了的。对，可是哥，你还给马超写过信呢。约他共取许昌。这马超现在跟咱反了目了，领着兵打着加盟关，你说这怎么话说的呢？哎，三弟呀，我也在想，马孟起自潼关大败之后，他什么时候归顺的张鲁？哎，这我还真不知道。哎，故而现在我也是纠结的很呢。哎，哥，别着急啊，明儿我要再跟他较量的时候，我先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如果说他念当初他父亲跟您衣带诏之情啊，还则罢了；如果不念的话，哎，明天呢，我依然要跟他拼个你死我活。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4: 燕之屋。
5: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6: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

0: 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晚上好，我是沈鱼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目前省内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京沪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了布缝枢纽至学岸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布缝枢纽分流，同时关闭了大丰至海安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沈鱼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马超、马孟起、张飞、张翼德二位世纪大战。这词儿是现在流行的词儿了。那如何如何，在某个行业啊，针尖对麦芒，哪个行业最尖端的两位选手啊，出来比划比划吧，这叫世纪大战啊。但是那个年头没有啊，搁到我们评书里边也毫无违和感，确实啊。张飞勇是马超猛啊，好家伙，战了不下百合，两个人是难分胜负。要不是刘备、马带着鸣金收兵，估计哥俩得打出血来啊！当然了，彼此谁也伤不着谁。这所谓打出血来，得眼睛瞪出血来，都太恨得很啊！为了急于求成，为了急于立功啊，都觉得对方有两下子，但谁也不服谁。那么按下了马超那儿如何计划、如何规划，暂且不提。单说刘备这儿啊，回到大帐当中。给张飞请功，酒席宴前就聊到这个事儿了。张飞就说：“说哥呀，我呀确实是粗鲁啊，但是你弟弟粗中有细。我记得这马超之前你们还通过书信呢啊，而且你跟他爸爸关系特别好啊，跟马腾这个私交很不错。那时候还有个衣带诏的事儿吗？对吧？你还给他写过信吗？还要跟他一起聚曹。”这孩子现在能不能念这个旧情啊？他这反了目了，来打咱们这个加盟关，他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咱要跟这孩子好好说说话，他能不能懂事儿？刘备这儿长出一口气，三弟啊，我也在想，马孟起自潼关大败之后，他是什么时候归顺的张鲁？哎呀，这个事儿啊也很复杂，估计这孩子也吃了不少苦。这样吧，两军阵前呢，你要有空的话，你跟他提提这事儿。哎哥，我也这么想的啊，明天我再跟他较量的时候啊，我提提这个来由啊，你什么时候归顺的张鲁啊？那个我大哥跟你爸爸好那时候你还记得吗？是不是？那么按照关系来说，你管我叫三叔啊。刘备摆过手，你别这么说，你这么说就麻烦了。马超的脾气他能认你三叔吗？啊，他得吓死你知道吧。该说正事说正事，别开玩笑。张飞一挠脑袋，哥，我逗你玩的，我还能真这么说吗？啊，但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明天两军阵前我应该提的这事儿，衣带诏的事情是很好的一个感情纽带啊，再跟他较量的时候跟他说说。刘备跟张飞这番话还没说完呢，探视的来报说报，马超派人来下战书，哦，拿来我看。张飞把那战书接过来，打开这么一看，哟，马超约张飞今天晚上在加盟关前挑灯夜战，问他有没有这胆量。张飞看完了这封书信啊，啪，就把这信摔到夏书人的脸上了，去。回去告诉马超，你家三将军是立刻应战，来点灯。怎么回事啊？旁边人不清楚啊。刘备一问这夏书人啊，一问张飞才明白。哎呦，原来是马超啊，也恨得很，琢磨今天白天没打爽，来吧，咱们再比划比划，点吧。啊，灯笼火把全点起来了，火把太短了，举着照不着多大亮，怎么办呢？把它绑到那个大竹竿子上挑灯，三千

人马，每人手里边一人一只火把。好家伙了，把这关呢照的跟白天一样，而且这火把呀，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连成一串，就跟一条火龙似的。可是来到关前一看，马超那边比这边亮堂的更多，呵，感觉人家那火把都是成双的。张飞一看，嗯，我说啊，哎，那个三将军，咱们这儿没他那儿亮堂啊，有个小校搭了话了，三将军，那不要紧的啊，您想要亮堂是吧？对，我必须被他亮堂。哎，好嘞，咱们再点他几十堆篝火来，准备他亮堂。嗯，嘿嘿嘿，真是个好办法。来，点火，砰砰砰砰砰，把这篝火就点起来了。哎呦，这加盟关前可算是热闹喽。知道的，这马超跟张飞是要挑灯夜战；不知道的，好家伙，以为到了景区了，篝火晚会啊，要跳郭庄舞是吧？哎呦，两军对垒，挑灯夜战，好不威风。嗯，张飞、马超催马来至在阵前，两将这么一亮相，呼，两军阵前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喝彩声。喝彩什么呀？给马超跟张飞喝彩啊。在这灯光照耀之下，再看这二员将，哎呀，犹如天神下凡一般。各位，咱们平常生活当中会经常用到一个成语啊，叫皂白分明啊。啊，有这么一句老话讲，不分青红皂白你就把我怎么怎么着了，对不对？为什么叫皂白？各位，白能理解，白色啊，马超就白，皂是什么啊？皂又是青，青也是黑，各位明白了吗？啊，所以不分青红皂白，大概意思就是你不分黑白如何如何啊，就形容这个人啊，有的时候做事比较鲁莽，不讲道理啊。当然了啊，今儿搁到这儿说这俩人皂白分明啊，张飞黑出了特色，马超白出了特点。嗯，马超人马盔甲，手中这枪，好家伙了，相得益彰，就跟一块美玉整雕出来的一样。你再看看张飞那盔甲，好家伙了，手中那丈八蛇矛，哎呦我的妈呀，如乌金雕刻一般。嗯，美玉光泽耀眼，乌金闪亮夺神呢，怎不叫人喝彩啊？这就是神仙打架，这是啊！二将双枪并举，二马齐飞，当时站在一处，甭介绍了啊，没什么客气话。嗯，打输了怎么办啊？算你厉害，没这话，哈、啊，就弄就怼就整，一打起来更好看喽！一位像发了疯的玉狮子似的。指的是马超，嗯，另外一位就像在山岗上迷失了饿了好几天的黑老虎。哎，二位这一盘旋呢，啊，二马一错蹬，就在这个灯光照耀之下，两个活的走马灯。再看看两将手中那两条枪，像两条蛇一样在火海中是上下翻腾。各位，怎么改了火海了？嗯，旗子都着了，怎么着？小校不举那大杆子吗？上头绑着火把，光顾着助威，好啊，太好了，将军加油！光顾着喊这个了，嗯，你倒瞧着点啊！啊，一喊这一使劲一晃，这火把噗，把这大道旗给点着了啊！这搁其他的地方啊，好家伙了，这必须问罪不可。但是今儿不一样啊，今儿啊，谁也不注意这个，都注意两员将在两军阵前的表现。嗯，赶快啊，把旗子放倒，噔噔噔踩灭，是吧？以前都这样，今儿没人供他啊，烧吧，爱烧成什么奶那样，烧成什么奶那样啊！咱们看热闹，一眼都不能落。哎呦，半空中是烟雾腾腾啊，四下里火光冲天，好一场挑灯大战。张三爷越战越勇，马超是越战越凶，两人又杀了100多个回合，都是取对方不下。二将又着急了，嗯，急得马超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再看张飞在马上，那位说怎么着要吃人怎么着，嗯，快了。张三爷是哇呀呀一个劲儿的怪叫啊，嗯，这时候连人带马都是汗水淋漓，不累那是假的。张三爷一声怒吼。

0: 抬手一枪把自己的头盔打掉了，太闷得很了。戴一大头盔出汗不方便，这回凉快了，来吧。马超一瞧，你这叫什么呀？你家马超将军什么样的英雄好汉没见过？六战潼关之时，那许褚虎痴又怎么样？把衣服都甩了，你打掉个头盔，你镇得住谁呀？少来这一套。张飞一打这头盔，倒是给马超提个醒呢。有了，我用暗器伤你。各位，这没有什么不光彩啊！你搁在其他人那儿啊，想用暗器，你们好过分，好卑鄙啊，好无耻。搁马超这儿允许，反而觉得人技能点点的多，你知道吧？人哪说理去？马超有一走线铜锤。各位，什么叫走线铜锤？那铜锤知道吧？啊，李元霸用那个啊，包括各位听这个《岳飞传》。里边这个岳云他们用铜锤有但是这走线铜锤这边有绳在手里边蹬着打得出去收得回来，走线铜锤。而且马超这个走线铜锤是百发百中，马孟起心中有了主意了，虚晃一枪，巧了，张飞也冲他虚晃一枪，二人同时拨马往下拜，一个东南一个西北，噗，哗，马超这边就乱了，这怎么回事？咱们将军怎么打着打着往回跑了？张飞这边哗，哎呦，三将军这怎么了？这是不是占点优势吗？怎么往回撤了？两边军校哪知道，彼此的主将是各有自己的主意。马超唰抬腿把枪就挂到了这得胜钩上了。就把这走线铜锤拖在手里边了，他回过头来这么一看，这倒好，哎呀，越跑越远，哎呀，而且张飞自己心里有数，败下之后把枪挂好了，摘弓搭箭，回身一看马超，这张飞差点乐了，感觉他要用走线铜锤啊，马超，你晚了一步，再说你那锤也不好使，不是不好使，你那锤链子有一定长度，我这箭啪打出去是吧，看臂力看准头是吧，我打你不费事，你那走线铜锤我之前见过，一共是一丈二尺长，你够不着我，嘿嘿嘿，只有你够不着我的份儿，没有你家三爷打不着你的劲儿，怎么能伤着我呢？现在我也离你这么远啊，你离我远我能用箭射你，你那走线铜锤啊上不着你家三爷分毫，呵呵，你够不着我，我可够不着你哟，我这可是弓箭哦，小马儿你今儿给我栽这吧。想到这儿，张飞两臂一攒力，嘎嘣嘣嘎嘣嘣嘎嘣嘣，差点把这弓弦给拽折了。您说他使了多大劲儿吧，这弦呢，拉足了之后，张三爷弯弓搭箭，一松手，啪！你听这个动静，跟以往我放箭动静不一样，以前就完了，今儿这箭这么出去，多大劲儿啊！一下子一道寒光就射出去了。马超拖着锤回头一看，哎，我这锤够不上他啊！张飞要用箭伤我吗？这怎么办？哎呀，千钧一发之时，张飞这个箭飞过来了。马超现在这边这走线铜锤距离不够。马超心说：“就这么办吧，我呀必须要绝境逢生。”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2: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7: FM101.1，
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7: 更美好的。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
5: 生硬评书有新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马超、马蒙奇、张飞、张翼德世纪大战之挑灯夜战啊，白天打仗已经不过瘾了，到晚上把这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点亮了，来拿这借光咱们打。哎呦，旁边这些小校们也兴奋的不能行，好家伙了，哎，南征北战这么多年，没想到能看这出，哈哈！跟随我们马将军啊，跟随我们三将军，这么多年打这么多回仗，是吧？从陆地到水上，是吧？从山上到地上，是吧？头一回大晚上啊，很刺激，就当这个篝火晚会了，是吧？咱们看点攒劲的节目。旁边啊，助威声是不绝于耳，两员将也没让所有人失望，好家伙，两条枪啊耍的是上下翻飞，在这夜幕当中啊，在这火把包括这篝火的照耀下，犹如是两条金龙。嗯，哎呦，这个场面热闹劲儿就甭提了。虽然周围的人是在看攒劲的表演，但是哥俩心里边有数啊。马超琢磨着活捉张飞，张飞琢磨着生擒马超。这么打下去，好家伙了，这哪有头啊？打来打去，哥俩呀，心里边各生一计。马超这想的，哎，我有暗器。张飞这琢磨，我也会射箭。很多人说射箭不是黄老先生的独门绝技吗？哎，那个时候马上的将军长兵器短兵器射箭这都是机操啊，都得会啊，不是说好家伙了光知道拿一枪捅人拿一大刀砍人那不行啊，这射箭也是必修课之一。那么张飞这箭已经准备好了，马超这准备是什么呢？哎，跟平常的武器可不一样啊，跟一般的暗器也不同啊，他这叫走线铜锤。这边啊有一绳有一链子拴在手上，这边啪扔出去，这铜锤烫打到身上，非死即伤啊。那位说射箭多厉害，一下扎到肉里边，各位啊，有的时候这种钝兵器打人更厉害，表面上轻一大块，里边可能骨头都碎了，立刻丧失战斗能力啊，这就是暗器，这就是钝兵器的厉害。那么俩人啊，马超这儿扑棱一下子虚晃一枪，张飞这儿刚好巧了，一枪虚晃，俩人同时拨马就逃。旁边这些军校看傻了，这怎么着？这还有走位这是啊？俩人都准备好了，但是怎奈马超这走线铜锤，他这链子有一定长度啊，一丈二尺长。张飞这现在已经跑出去一丈二尺远了，哈哈，比那还得远呢。张三爷这个乐呀，马超啊，马超啊，啊，你还是棋差一招啊！你家三爷这弓箭，好家伙了，我想射哪儿射哪儿啊，我想射多远射多远，我这两膀子力气还用说吗？你这一丈二尺长的走线铜锤，打人是疼，你打不着，你打不着，嘿，打我噻，你来打我噻！好家伙了，张飞改太乙真人了，来吧，今儿我就把你弄死在这儿，嘎嘣嘣，嘎嘣嘣，嘎嘣嘣。三爷两膀一晃千斤力，差点把这弓弦拽断了，把这力气使足了啊，啪，就这一箭射出去，一道寒光。马超一看，完了，哎呀，这张老黑呀，他怎么给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要是就近啊，他不虚晃一枪，我这一锤砸他，我就给他撂到这儿了，你这怎么办？哎呀，他现在离我这么远，我打不着他，我哎，得了吧，那我先以守为攻吧。马超一抖手啊，把这走线铜锤撒手了，干嘛呀？他用这锤呀、撞那个凋零剑的剑尖儿，把这凋零剑撞飞了，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下来了，嘣儿，让马超把这支剑接到手里边。就这一手啊，两边的军卒啊，不单是马超的，还有张飞这，哎呀，好啊，好家伙了，这整个的动作这一套啊，行云流水，跟这 CG 特效似的，那年头有 CG 吗？啊，哎呦，太厉害了，身手怎么这么棒啊？这个啊，都给马超喝彩。 有一位算一位，心中想，你看人这功夫啊，甭说这功，你看人这眼力，嗯，那锤头才多大个面积，能挡住这凋零剑，不但挡住给你打飞了，还把这剑接到手里边。马超一看这剑愣了愣，什么呀，这剑怎么那么漂亮啊，哎呀，这个讲究啊，剑上面还刻着字儿，黄汉生。嗯，马超糊涂了，怎么张飞用的剑写的黄汉生的名字，这不黄忠吗？对了，嗯，怎么对了，张飞这个剑法呀，说实话啊，会，但是呢达到一等一的高手呢这谈不上啊，从夯到拉他顶多是一个是 NPC 啊，哈哈，不过最近是有很大长进啊，因为张飞也拜师了，嗯，拜了老将黄忠啊，你看张飞五大三粗的还是个学习型的人才啊，黄忠啊用心教啊，这次张飞来至在葭萌关拒马超，跟老将军黄忠借了套弓箭，黄忠作为师傅真借给他了啊，张飞一看这马超啊，这不好打啊，所以跟自己师傅老黄忠借完这剑之后，那有备无患，今儿还真用上。哎呀，这词儿说的很明确，不是给的，人家是借的呀。啊，哎呀，张飞的这头心说不行，你得把这剑还给我。我跟黄老将军、跟黄老头借的，这玩意儿我到时候还人的时候少一只。这话怎么说呢？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呢。借东西不还，我不成老赖了吗？张飞想的真多，嗯，催马回了。刘备一看，哎呦，不行啊，嗯，我得过去。怎么回事？别再打了，哈！我三弟这一箭没射着马超，又过去了。哎，还是那句话，二虎相争，终有一伤，这还得了啊？嗯，刘备赶忙冲着马超一拱手，哎，蒙奇将军，不要再打了。嗯，刘备，你是何意？今日天色已经很晚了，如若想打，明日再战不迟。你只管把兵马退下去，我刘备绝不会带兵追杀，言而有信，望将军保重。嗯，马超勒住坐骑，仔细打量着刘备。哎呀，见过，嗯，不过没那么熟悉，之前常听父亲马腾经常念叨啊，刘备跟我父亲在衣带诏，也叫玉带诏上面一同签过名的大汉皇叔刘玄德。好啊，既然你刘备有这句话，我这面子给足你了。再见马超，把枪往起这么一举，马超亲自断后，呼呼呼，把这人马就带下去了。刘备和张飞也收了兵了。张飞急坏了，我说大哥，我抓不住这马超，这怎么向丞相交令啊？这可怎么办呢？就这么没头没脑的打呀？啊，一百多回合难分胜负，挑灯夜战，我这剑都是我没弄死他啊。嗯，不行，我明儿还得跟他打。嗯，绝不能这样，我得使狠招，我还得玩我那玩命枪。哎呀哈。三弟呀，别老玩命了啊！咱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杀了马超，我们是要收服于他呀。三弟，有本事啊，你就帮大哥把他生擒活拿，嗯，这样才能……哎呀，大哥哎，不是驳您的意思啊，我是想生擒活拿，可是我拿不着他呀。嗯，我再比划比划。大哥啊，你稍安勿躁，明儿一早等不到天亮，我就去寨前讨战，我呀不能让他总找我，我也找着他去。说完了回到关上，张飞往那一倒啊，怎么着，太累了啊，两天两百多个回合，好家伙了，这一般人受了吗？醒了之后一看，哎呦，太累了，睡得时辰都过，天都亮，说眼前的终点十点钟左右了，你们怎么不叫我呀？有个小校乐了，哎，三将军，那个我与先生商议良久，诸葛先生定下一计啊，特地请你来一块商量商量。哦，是吧？啊，还是先生主意多啊，是好事，这是啊，嗯，对对对。

0: 三弟呀，先生的意思也是说你不要这样力战马孟起了。嗯，他有一条计策能够让马超顺利的归顺我们。那是什么计策呢？啊，三弟呀，你甭着急，诸葛先生也不急啊。说评书的杨先生着急了啊，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今儿这期杨先生该下班了，咱们下期接着说诸葛孔明定计如何智收马孟起。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

0: 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5: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还将可留性命。
8: 常山赵子龙，
9: 及时雨宋江，
10: 锦毛鼠白玉豪，
11: 兽首捆鳄虾，声要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张飞张

反正各种各样的手法，俩人是不分伯仲。那基本上啊，这个元气已经耗得差不多了啊，俩人都打没劲儿了。但是凭着这武将啊，所谓内心的那个好胜心，还要斗还要打。刘德爷一看不行了啊，我得跟我兄弟说一说啊，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也可能啊，打到最后你们哥俩不一定说谁伤了或者谁亡了，关键是这么好气我看着都不舍得呀啊。而且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如果说万一打来打去啊，互相之间有一个小小的伤害，对于我来说都是大大的损失啊。不行，我得跟三弟商量商量，不能这么打。嗯，张飞听话，哥呀，你让我生擒活捉这马超我没问题啊，不过这马超实在的嚣张啊，他也不念当初你跟他爹那一代诏之情是吧，现在跟你这儿好家伙杀七个宰八个的，眼睛都快瞪出血了，我看着不舒服。哎呀，如果说您呐真的想把他生擒活捉了，暂时我也没什么辙啊。不过啊，您放心，我跟他耗，那不活捉这马儿，我是誓不回城。嗯，刘备说：“兄弟，你这个想法啊，你这个心态，大哥呀很高兴。不过今时今日，哎，想要去收服马超，可不是光两军阵前的事情啊。啊，咱们呢，咱们得想想辙，咱们得想想主意。而且诸葛亮也来了。”在夹门关这儿啊，也要给这刘备包括张飞出主意。那、啊、诸葛亮多聪明，先说两军阵前，现在啊甭说是三将军，哪怕是说把关二哥调回来，也不一定能够力擒马超。那、啊、有一计可以使马超归顺主公。什么计策呢？诸葛亮让孙乾啊带重金去汉中贿赂杨松。必须如此。张飞一听，军师这主意反正听起来挺带劲啊。而且众所周知，这个杨松啊见钱眼开啊，没钱呢眼睛老闭着是吧。哎呀，只要是能够把马超收服到帐下，一来是对我大哥好，二来是我也不用军法从事，我这签了军令状了是吧。哎呀，张飞这儿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跟这等消息。那么孙乾先生啊，作为这刘备军手里边最厉害的外交官啊，什么事都派他去，带好了书信礼品，由打加盟官这儿动身来至在汉中。到了管驿这儿住下啊，跟人打听说杨松在哪儿住啊，有人给他指了啊，这杨松杨大人的府地所在。可是这个指路的人呢告诉孙乾，那个府门呢可不大好进，您呢想要在那儿出出入入办点事儿啊，必须得有这个什么呀，把这个大拇指食指跟中指在一块搓搓，各位啊懂吧，哈，做这个动作啊，呵呵，顺兜里还得掏一把，什么意思啊，有理没钱你别进来啊。这杨松好财啊，手底下这些所谓看门的这些家院们更贪，要不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吗？孙乾先生乐了，明白了啊，必须得打点，得嘞。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孙乾来至在杨松的府门外，把拜帖往上这么一递，门前的仆人既没接也没看，把眼睛往上这么一翻，好家伙了，都快翻到脑顶上去了。孙乾一想，你看看，得亏做好准备啊，不然呢，今儿还被拒之门外了。先送上几个红包吧啊，然后孙乾又把这个拜帖递上去，这人才拿着拜帖来至在书房。这杨松拖着这帖子看了半天，孙乾，他上我这干嘛来了？现在我们正在敌对之间呢，他找我什么事儿啊？甭问，准是加盟官吃紧，求我来了。行啊，啪，把这帖子往这桌上这么一摔，吩咐一声有请。哎，仆人出去了，功夫不大，孙乾打外边进来，这儿杨松坐那儿没动窝，谱还挺大。孙乾上前给杨松深施一礼，杨松先生，孙乾这项拜见。

崔先生，您不在刘备手下取西川，来此有何贵干？你看这酸劲儿啊，刘备也是你教的吗？孙谦这个心里头有数啊，心说我大汉皇叔的使臣呢啊，我得不卑不亢，我不能让你把我吓住了。大人，我是奉皇叔之命到此来给张鲁大人下书啊。叫张鲁，当然了，你管我家主公叫刘备，那我呀一环一抱，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杨松真够梗的，当然孙谦坐坐呀，就让在那站着。孙谦倒好，也不争这个啊，既然来下书啊，我就要这个气场，不坐也无所谓。杨松这撇着大嘴，既然是来下书，为什么先到我这儿啊？这也是我家主公刘皇叔吩咐的，因为知道杨松先生在此地有一些影响力，你听这词儿，有一些影响力，不说久仰大名啊，哎呀，也时常提到您啊，知道您，而且名声啊，那个名声怎么样？名声就反正就那样，什么叫就那样儿？这是啊，挺好啊。哎呀，孙谦心说，你那个名声你还好意思提吗？无利不起早，贪心最大，见利忘义呀，哪能告诉你？杨松一听啊，脸上微微这个状态缓和了一点。原来刘备知道我呀，这话说的啊。孙谦说，那当然啊，杨先生的名气，相信这周边的城郡都知道啊，而且来说杨先生办事的风格，我家主公也是了然于胸啊。一说这句话，杨松这个脸上刷一下笑纹回去了。你来下书信的，对，刚刚您看到的拜帖是自我介绍，这封书信才是主要内容。说着话，孙谦双手把这书信递过去，杨松把这书信接过来，一看光是一封书信呢，心里边不老痛快的。但是呢，接都接过来了，得有点仪式感呢。啪，把这书信往这桌子上面一摔，一摔还真有内容。一看这书信后边还有一份礼单呢，杨松这个眼睛真够尖，真够快的。一看发财的事儿，一看占便宜的事儿，看得可清楚了。礼单上写得很清楚，金珠美玉骏马蜀锦，这份礼品这个数目比上次刘璋派使臣到这儿来求张鲁割地给杨松送的那份更多。刷的一下，他把这礼单就塞他袖筒里了。然后再看杨松啊，哈哈哈哈哈哈。孙先生，您怎么站着讲话呀？嘿嘿嘿，坐啊，坐下好聊啊。哎，一说哎，喊他手底那些仆从，快，还不去备酒吗？在这愣着干什么？哎，好嘞。几个仆人全跑出去了，功夫不大，酒宴摆下，杨松又吩咐了啊，孙先生，您住哪儿了？住的馆驿了。哎呦，那多不方便啊。南来北往，住那儿乱得很的。哎，孙先生，如若不嫌，如若不弃，您就住到我的家里来啊！我把东边那跨院给孙先生腾出来啊！孙先生，您就住下啊，踏踏实实，稳稳当当。说着话，给孙谦满了一杯酒。孙先生，您此来代表皇叔，各位看见没有？不叫刘备了，叫皇叔了啊！哎呀，代表皇叔，这个有什么吩咐没有？心里都说了些什么呀？孙先生心说，你瞎呀你呀，你是不认字儿，你不会自己看吗？但是事情已经办到这种状态了，不能翻脸啊。孙先生微微一笑，杨大人，具体的情况我也不赘述了，大概是这么回事。烫烫烫烫。孙谦把信中的大概意思给杨松说了一遍，杨松微微一笑，孙先生，

0: 区区小事不足一论呐、抱在我杨松身上，明日我亲自把书信交给我家主公，定然将马超调回，您就放心吧。各位，有钱能使磨推鬼呀、金珠美玉，金银细软，这是真拿人啊！当然是在那个时候啊。孙谦，这儿假装客气啊，杨先生、杨大人，您多费心了。好啊，来吧，我也甭客气了，搬过来吧。啊，这边杨松赶紧安排人，让手底人去这馆驿，把孙先生啊带的这些行李呀、什么东西呀、包括那些礼品呐、全都搬过来了。那么孙谦呢，就算住到杨松家里边了。杨松问孙谦这封书信是怎么回事啊，那么孙谦也把这来龙去脉说了一声啊，现在马超现在怒怼家门官啊，我们现在需要你把马超调回来啊，这事儿怎么样？杨松这儿是满口答应，您放心啊，这事包在我身上，我来跟张鲁跟我家主公说，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杨松拿着这封书信来找张鲁。感情啊，这张鲁有点闲暇的时间呢，还就爱跟这杨松下盘棋啊。张鲁棋不高明，臭棋篓子，跟谁下他都输，唯独跟杨松下。那杨松这个棋招啊还很高啊，经常能让张鲁赢，而且赢得很舒服，赢得很自然啊，一盘两盘的啊下来下去，张鲁格外高兴。那么杨松就通过这一点小事得了张鲁的心了，这叫投其所好，所以在张鲁的面前他是很受信宠。这下棋啊，不光是下棋，有的时候下棋还把这事办了啊，人生如棋嘛，一边喝茶一边说着话啊，把这事情一说，张鲁看着棋子儿不住的点头，糊里糊涂就把这事儿答应了。今儿杨松啊又采取这个办法，两个人下棋聊天，杨松就告诉张鲁啊，这主公啊，孙谦来了。张鲁把这棋子儿放下了，怎么着？你说的是刘备的手下谋士孙谦吗？哎，对，他干什么来了？他给主公您下书来了。我没见着这人呢。哎，对，他先到我那儿去了。哦，张鲁微微一笑，那行，到你那儿跟我这儿一样啊。你听听，这就叫信宠。杨松说着话，把这封信就递给了张鲁。张鲁把信打开，这么一看，信里边说的什么呀？说就是很简单啊，让张鲁把这马超调回来，不要让马超再攻打加盟关了。我刘备在西川这儿和刘璋争这个西川一地儿，并不是为这个地方，主要是为了给你报仇。等把西川取过来之后，我保你为西川之主，我回我的荆州。你要不愿意做西川主，你可以在天子面前保奏你为汉宁王。不管怎么说，你只要把马超调回去，什么事儿都好商量。这事儿可打动张鲁的心了。怎么着？这张鲁我早有称王之心，早就想着当着这汉宁王。这个信写的真漂亮啊，恰如其分。不是随便夸啊，随心所欲就写这封信了。知道你爱听什么，喜欢什么，人家往上写什么。张鲁看了看这封信，很高兴。不过，杨先生啊，主公，这棋咱先别下了啊，咱们先说几句话得了。您说这刘备他真能保我做汉宁王吗？杨松一想，听这话有门啊。主公啊，他一定能够保您当汉宁王，这里边有门道。哦，有什么门道？主公啊，您别着急，咱棋不下了，但是在咱们自己的领地，包括刘备的荆州，包括刘璋的西川，咱得好好的布局布一盘棋。主公啊，您别着急，稳坐了，听我给您慢慢布局。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家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1: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0: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

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为生活加油。周末的早晨，大家好，欢迎锁定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6点到6点半为你送上的清晨第一声问候，一束阳光，我是阿树。不要忘记周一到周五早晨7点到9点也可以锁定 FM 997精灵之声，阿树为你带来的快乐上班路。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周末的美好时光。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此时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新人专享福利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丰乃宝的新用户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通过热线电话400-025-1818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丰乃宝的新人专享福利活动10毫升液体机型风噪液，数量非常有限，但是可以让您更加直观了解到丰乃宝风噪液的这个神奇之处。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啊。
3: 有个朋友做手术后伤口老是发痒，我是用户，有蜂胶液可以给他一个5毫升蜂胶直接涂吗？
2: 伤口愈合的时候觉得皮肤特别痒，这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其实呢是不必要做什么特殊处理的，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个伤口发痒的这种现象呢就会消失了。
1: 是的。
2: 另外呢，就是伤口痒的时候不要用这个热水去烫洗，以免加重痒感或者是伤口的感染，延缓伤口的愈合。如果实在痒得难耐，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一些消炎抗过敏的药膏。当然呢，我们的这个蜂胶液或者是我们的蜂胶软膏也是可以用的，然后后面我们会再详细的告诉大家。
1: 是的。小蜜蜂在地球上你知道吗？它生存的时间比人类早很多很多，拥有1亿3000万年。其实地球经历了5次物种大灭绝，而小蜜蜂都能历劫这个成功，顽强地生存到今天。蜂胶起到了至关的作用，蜂胶它是小蜜蜂采集加工而成的这个树脂胶，经过口腔反复咀嚼酶的作用之后，然后形成的这种胶状物质。他们把蜂胶涂在整个蜂巢内用来杀菌防腐。小蜜蜂的蜂群种族也是因为蜂胶才能抑制微生物的滋生，保护了他们的这个生存环境啊。也正是因为蜂巢内含有这种让人觉得很神奇的物质，数万匹的小蜜蜂在一起群居却不会发生这个流行病。蜂巢当中终年享用的这个像蜂王浆、蜂蜜、花粉这些食品呢也不会发生腐败变质，就是因为蜂胶发挥了至关的作用。
2: 是的。那么用巴西酒神菌绿蜂胶原料，经过高级食用酒8个月以上的浸泡溶解萃取制成的这瓶浓缩的成分稳定的蜂胶液，它具有免疫调节、保护肝脏的这样2项保健功能，而且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是浓缩原液的特点，所以特别的适合我们内服加上这个外用。蜂胶内服呢，可以全面的去调节我们器官的一些功能，因为蜂胶当中的黄酮类化合物贴息类物质能够明显的增强

0: 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和自然杀伤细胞活性，增加了我们抗体的产量，抵抗一些病毒病菌的入侵的一些部队嘛，数量增加以后，那么战斗力也是能够提升的，能够增强我们的细胞免疫功能与体液免疫的功能，对于胸腺、脾脏以及整个的免疫系统啊，都产生强有力的功能调整。如果在这个时候呢，配合一些治疗的话，能够更好的去增强我们身体的自愈的能力，来促进身体的一个恢复。权威本草学著作《中华本草》当中就确认了蜂胶具有促进组织修复的作用。刚刚介绍了，这是蜂胶的一个内服的一个功效。那么外用呢？首先，我们是液体剂型，它可以直接的就涂抹在这个伤口的一些表面，当然也可以把它加在药膏里，杀菌、止痒、止痛、止血、抗感染，促进局部伤口的一个愈合。不少术后体质啊没能够得到很好恢复的人，配合治疗服用以后呢，有了明显的改善，说明这个蜂胶的服用啊是利于术后的体质体能的恢复以及伤口的愈合的。有位用户啊，他好像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他是做了这个膀胱的这个切除手术，手术以后呢，那个插管的那个造瘘的口啊老是出血，而且出血量还很大，医生啊也没办法，然后呢他们就提出来说，我们带有这个金牌的蜂胶液可不可以给他用。那医生呢说你先试试吧，结果他就把这个蜂胶液啊就把它直接的倒在他那个造瘘口，然后他发现真的止住了。
1: 是的，
0: 哎，所以医生他们就说了，这个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护士是有点不敢的，问医生，医生说
1: 怕感染，
0: 就不是，医生说这是能吃的东西，这个外用有什么不能用啊？说给他试试吧，哎，结果一试他真的有效了，
1: 是吧？
0: 哎，所以他第二天、第三天，医生还主动要求说让他再去这样试一下，所以他观察到了，就是这个在这种急用的时候确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这呢也是把这个呢就是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呢就是遇到有这样类似情况的时候，如果你手边有这样一瓶蜂胶液的时候呢，你可以拿出来把它呢直接涂在这个伤口上，它可以很好的发挥止血和抗感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蜂奶宝的蜂胶液，液体剂型的蜂胶液，它才能做这种既能内服也能外用的这个作用，其他的剂型是没有办法能够这个做到的啊，也是因为蜂奶宝的蜂胶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纯度很高，所以大家才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像我们说这个新人专享福利活动，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就是一个便携装，您可以放到这个包里面随身携带，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用一下。比如说天气炎热的时候，很多人口腔溃疡就可以拿出来，立刻解清止痛，而且不溶于口水。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早上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G30连霍高速往徐州方向过邳州西2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货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占据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4: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
7: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8: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7: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军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5: 燕之屋。
6: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2: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6: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7: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

0: 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江苏省国际。

0: 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竞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3: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4: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5: 中国移动专业，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较量上，看得见的较量上，更体现在那些看不见的坚持上，坚持上。滴滴巴巴早上好，全球首播，全球首播。滴滴巴巴早上好，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10大名牌节目，是最具品牌价值节目。
6: 雷雷娜娜不仅把节目做得好听，她还可以把广告做得好听。
5: 磊磊、娜娜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10大杰出员工，10家主持人，金荔枝奖获得者。

0: 时最用心，永远最好听。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席男女主播磊磊、娜娜。
1: 嗨，早上好，收音机前最亲爱的早饭，我磊磊。
2: 周日的早上，我们在南京问候全省的每一位早饭。大家好，我是娜娜。
3: 大家好，我是全品官刘怡。
1: 哎，马上就要进入到六月份了，咱们端午节大概是6月19号，
3: 19号，
1: 哇，还有19天的时间。
2: 对，端午节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就是
1: 吃粽子。我们也给早饭们准备了端午的粽子，我们准备的是那个长方形枕头型的。
2: 对，端午是不是还有吃五红的习俗？
1: 对，
3: 吃五红，还有就是带香囊。吃咸鸭蛋，
2: 对，五红里面无非就是什么苋菜啊、龙虾啊、咸鸭蛋啊、
1: 烤鸭呀、
2: 黄鳝啊，还有什么红？没了，
3: 红豆。
1: 哎，最近有一个视频啊，让很多我们的早饭，包括我们自己看完之后，哇，就一种心里说不出的一种，你说感动吧，你说有点难过吧，
2: 对，
1: 五味杂陈。
2: 这是来自山东淄博，
1: 对，
2: 他是一对小情侣，两个人呢在这个十字路口等红灯，坐在车里，这时候呢，突然他们就发现右前方同样也跟他们在等红灯的是一个骑着就是三轮车，就是敞篷的那种三轮车，妈妈在前面骑着三轮车，这三轮车的后面放了什么呢？那放了妈妈包好的粽子，然后还有一桶凉茶，然后一看就是要到一个集市去售卖的。
1: 对，
2: 在小三轮车后面还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小男生。
1: 对，一个纤细的一个。